0: 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徐新代表中国民主同盟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所作的题为《坚守合作初心，勇担时代使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民盟力量》的工作报告。
1: 与处置的精细化、专业化水平显著提升。接到热线紧急汛情工单后，各属地及职能部门迅速出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排查险情，疏通
0: 情不搁置。群众一通电话诉求及时登记，快速分流，属地和职能部门闻令而动，冒雨奔赴现场疏通排涝，消除隐患，做到了事事有回音，实打实细化汛期应急处置方案，把每一处风险隐患、每一项安全责任落实到人，细化到岗位。一线行车安全离不开细致的出车前检查，每一班车辆发车前，驾驶员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自行决定解除防汛应急响应。目前，我市仍处于主汛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仍可能发生，防汛行动。

0: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都是我抽烟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

0: 叶绿豪那小子在哪儿？
1: 他一收到钱就消失了。
0: 他躲得倒快，我帮他卖了假酒挣了钱，他就跑了，连个招呼都不打，把这个烂摊子丢给了我。赶紧找到他，我还没碰见一个人骗了我可以全身而。
2: 你不应该来这里，你应该回杭州去。本来你也就是阴差阳错。

0: 看样子他是冲你的性命来的。你都是一个快要掉脑袋的人了，你说谁会费尽心机跑到大牢里来杀你呢？
1: 想要阻止此案调查下去的人，

0: 大辽人。大辽人，
1: 请用茶。哟，大夫人来了。
2: 见过大夫人。
3: 各位掌柜，你们这是？
4: 我们听说了堡主的事情，当然特意来看看。
3: 你们交的辞呈我都已经收到了，只是最近在忙无忌的事，所以还没来得及。
0: 大夫人，我们不是来催你批辞呈的。
3: 那是？
5: 大夫人，大难来临各自飞，我们可做不出来。现在堡主有难，我们决定留下来了。
4: 既然堡主不在，有些事情我们会对大夫人马首是瞻，大夫人有什么指教尽管吩咐，我们绝无二话，一定照办。
3: 感谢各位，谢谢你们，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5: 对了，大夫人，有件事情我向你汇报一下。
3: 您说。
5: 昨日有位自称姓苏的中年男人，南方口音，住进了我们客栈，我猜想会不会是令尊大人。
3: 我去找他。
6: 大嫂，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
3: 无忌，我自己的事自己解决。
1: 大夫人，我给你备马去。
3: 用最快的吗？
1: 哎。
7: 我记得好像是住在这里。
3: 快带我去。
7: 哎，好好。请。就是这里。
3: 爹。
1: 哎，你谁呀？
3: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认错了。爹，爹，你们呢？爹，让我进去。爹，跟我走。
8: 你放手，你带我去哪儿？
3: 去把事情说清楚。
8: 说清楚什么事情？
3: 印假印章的事，偷卖假酒给军营的事。
8: 胡说八道。
3: 我有没有胡说八道你自己清楚，你也知道自己都做过些什么。
8: 我问你，石无忌是不是关进大牢了？再过五天就要问斩了。
3: 对，这都是拜你所赐。
8: 哼，要真是那样那就好了，我真是要青史留名了，我终于扳倒了北方六省商业的霸主石无忌。
3: 可你用的都是卑鄙的手段。
8: 卑鄙？哼哼，这卑鄙也有你的一份啊。那印章是不是从你手里拿来的？那假酒是不是傲龙堡的酒啊？那酒封是不是傲龙堡的酒封啊？对了，说到酒封，那还是经过你这位傲龙堡的大夫人同意我才得到的。这要是上了公堂，人家是信我呀还是信你呀？
3: 你就这么理我的吗？说什么亏欠石家要弥补错误，你说这些好听的话就是为了要骗我帮你。
8: 不错，你说对了，姑娘，我千方百计的让你嫁进傲龙堡就是这个目的。
3: 你为了自己的利益就这么搭上女儿一辈子的幸福吗？
8: 傻闺女，我告诉你，在这个世上人情都是假的，人与人就是相互利用的关系。
3: 哼，
8: 我把你养这么大，你回报我这些不应该吗？
3: 好，你不去我去，我去投案，我就说是你支持我投的印章，假酒是你做的，也是你卖给军营的。
8: 混账，你这六亲不认的白眼狼，你是不是我闺女？
3: 好，你不认也别怪我不义，我今天就要大义灭亲了。
8: 大义灭亲？我看你是让那小子迷了心窍了。
3: 是，我是被他迷住了，他给了我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爱。
8: 呸！
3: 他让我知道什么是被他卖的滋味。
8: 哼，
3: 这些年来我从来没从您这里得到过，我相信你，相信你为了我好，可是你却不断的利用我来害他，现在他被你害得要死了，我就算活出命我也要救他。
8: 你上哪儿？你给我回来！我告诉你，我好不容易凑足了银子买了这块地，你现在把我告到官府，我这些辛苦全都废了。
3: 爹，什么爹？你买地干什么？
8: 这你不用管，我只要买到这块宝地，我就能富甲天下，到那时候我谁都不怕。

0: 们休想再取我的性命。
1: 你究竟在说什么呀？谁要你的性命啊？
0: 你不用问了，问我也不会告诉你。这件事我一辈子也不会说出去，它会随着我步步高升变成一个越来越牢固的秘密。现在我绝不能功败垂成，让你当我的绊脚石。你，对，你跟我走。
1: 去哪？
0: 化州。
1: 我不去，我不去。
0: 你跟我走。
1: 我不去。
0: 走。
1: 我不去。
0: 走。驾。
2: 夫人。
3: 昨晚行刺的事怎么样？
2: 我们的人被石无忌给擒住了，好在及时自尽了。
3: 那一柳呢？
2: 一柳小姐昨天下午急匆匆地离开了奥龙堡，
3: 朝哪个方向去了？
2: 临城县城。
4: 子君判断，昨天晚上的刺客
5: 可能是大辽人，所以此事一定与大辽有关，
6: 一定是有什么人在中间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是我们还不知道。
4: 以奥龙堡的名义卖假酒给宋军，可以断定此人一定与奥龙堡有仇，
5: 而且极有可能是大辽人。
4: 耶律豪。
6: 哎呀大哥，你欺压他这么久，他报复你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只不过没想到他出手这么狠。
4: 所以啊，他后面一定还有一个人。
6: 不管怎么说，我先去找到他。王爷。
7: 啊，吴痕，你说的那个耶律豪找到没有？
6: 我找遍了所有地方，这个人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7: 那这么说他的嫌疑更大了。
6: 嗯，
7: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6: 继续找他，这是目前我们唯一的线索。
7: 那就抓紧吧，真的没什么时间了。把我的手谕拿过来。这是我的手谕，你带着他起码在大宋的地界里你可以畅行无阻。
6: 王爷，多谢了。
5: 走吧。好吧。
6: 哎，
5: 这是何意？
6: 我只是个平头百姓，你们有必要查得这么严吗？
5: 你以为我愿意查呀？还不是因为现在战事吃紧，朝廷担心大辽的刺客混进混出，这才让我们对每个人严格仔细的检查。尤其是像你这样的青年男子更得仔细。
6: 你话的意思是但凡与我年龄相仿的人你们会查得更加严格咯？
5: 对呀。
6: 这个人最近有没有出城？
5: 这城门每天进出那么多人，我怎么记得？
6: 请你仔细看一眼，这个人对我很重要。
5: 去，你可以走了，别再碍事啊。这是什么？
6: 这是三贤王的手谕。去，把你们长官给我叫出来。画像上这个人关系到一宗三贤王亲自督察的要案，所以请各位务必要看清楚，仔细的给我回想一下，哪怕是想到任何蛛丝马迹都请务必给我讲出来。来，都给我看清楚了。
8: 怎么样，想起来没有？
5: 大人，他是个大辽人。他是大辽人。
6: 你想起了什么？
5: 是大辽人的话就应该是他，
6: 没错。快说，
9: 他出城应该是半个月前的事了。
4: 怎么样，有收获吗？
6: 查到耶律豪的下落了。
4: 他在哪儿啊？
6: 他去了化州。
4: 化州，宋辽边境。
6: 是，他是半个月前离开的，推算起来那个时间正好是买假酒的时间，而且他身上还

0: 有一张从澶州周军那里签发的钱引，数额正好是300贯。
1: 看来卖假酒的事情的确与他有关啊。
0: 哼，
1: 你在想什么？
0: 在想苏光平。
1: 你在怀疑他？
0: 大哥，我在杭州回来之前发生了一件大事，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
1: 什么事儿？
0: 苏光平在一天之内把他所有的产业全部出售，而且收的是现钱。
1: 你把他收了对吗？
0: 是，我本打算从他这几年经营的账册中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蛛丝马迹，但是这个老狐狸太狡猾了，做账十分精细，我几乎是找不到任何把柄。
1: 再小的线索也逃不过你的眼睛。
0: 如果不是今天得知耶律豪去了华州，我几乎记不起来我在苏光平的账册中发现他这段时间与华州的商户频繁接触，但交易的金额却非常小，似乎只是与对方拉关系。
1: 嗯，两人都与华州有关，看来是一个早有预计的阴谋啊。
0: 看来我有必要去一趟华州，希望能找到什么证据。
1: 也只能这样，辛苦你了。
0: 只希望能来得及。保生待着吧。
2: 夫人，夫人，查到了。
3: 什么？一柳在哪儿？
2: 被苏光平带走了。
3: 什么？什么地方？回杭州了吗？
2: 去了华州。
3: 华州？
2: 对，而且更巧的是，耶律豪也在华州。
3: 立刻吩咐，立即启程。
2: 去哪儿啊？
3: 当然是华州了。一柳，别怕，娘来救你了。
4: 爹，放开我！哎，
2: 你怎么才来呀？我一个人快应付不了了。石夫人，你怎么来了？
4: 原来是你，串通我爹陷害无忌的。
5: 哎，花儿，我告诉你，这是华州，不是在奥龙堡。你想要跑，没那么容易。你给我坐这儿，你听我跟你说，好好听爹的话，爹一高兴，兴许还能够认你这个女儿。小儿，
6: 哎，来了，客官，你有什么吩咐？
5: 嗯，听好了，你把这姑娘给我看好了，绝不能让她离开这个客栈半步。听清楚了？
6: 客官您放心，咱们华州县城就这么大，就算她跑了，我也一定把她找回来。
5: 好，来，
6: 哎，来，请。
0: 钱都准备好了？
5: 那当然了。
0: 哪儿来的？
5: 奥龙堡的票号嘛，奥龙堡的生意嘛。
6: 哎，
0: 别理他。
6: 你这是干什么？
0: 快说，
6: 你怎么摔我们的碗啊？
4: 对不起，对不起。
6: 说对不起有什么用？等下掌柜的回来了，要扣我工钱的。
4: 你说吧，多少钱我赔给你？
6: 3000银子。
4: 3000银子？就这么一个破茶杯，3000银子？哎，你讹人呢你！
5: 简直肉大。
6: 那就2000。
5: 现在咱俩赶紧去干正经事儿，走。
4: 爹，
5: 你的事儿我不管，小儿，给我看住了他，别让他离开这个客栈。走。
6: 好嘞，客官您慢走，快，快给钱，把碗打破了还想不给钱？
4: 爹，拿去卖了吧，就当赔你的茶杯钱。
6: 这差可不止3000银子。哎，你干什么你？
4: 你别急呀。我跟你说啊，我有个毛病，就是爱摔东西。不过你不用怕，摔了我会赔给你的。那这些首饰都给你。
6: 有钱人的毛病还真奇怪。
4: 给，这些都给你，你拿去卖了吧。不过我有个要求。
6: 什么？
4: 这些首饰你能卖给越多人越好，不然被我爹发现了我们都有麻烦。
6: 哎，明白了小姐。
4: 嗯，
6: 这下可发财了。我告诉你啊，你爹说过的，不准你离开这间客栈，你可别趁我去卖首饰的时候偷偷跑了。
4: 你放心吧，我不跑不跑。嘿嘿，奥龙堡离华州这么远，跑也跑不到哪儿去啊。我希望救我的人能快点来，希望他们一进城看到这些首饰，然后找到我。
7: 客官您慢用啊。 哎，好，谢谢。
8: 哎，客官，里面请。
7: 这儿的菜还是不错的。嗯，
8: 来喝口茶。
7: 好。
9: 客官，我们有上好的龙井茶、铁观音，还有信阳的毛巾，请问您喜欢喝哪一壶呀？
0: 随便来一壶吧。
9: 啊，好的。
0: 哎，小二。
9: 啊。
0: 来，帮我看看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
9: 没见过。没见过。
3: 儿子老在家待着也不行啊，要不送他舅舅那儿去吧。
9: 好，
3: 让他舅舅得高兴死了。
9: 客官，茶给您沏着呢。
0: 好，
3: 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7: 好啊，我听你的。
3: 啊，你干嘛？
7: 哎，你干什么呀？
0: 啊，误会误会，对不住，这枚簪子和我大嫂那枚很像，所以。这位美女，请问你这簪子是在哪儿买的？
10: 悦来客栈的店小二卖给我的。神经病，想嫂子想疯了吧？
7: 啊，走走走，
0: 对不起，差钱我付。
7: 不用，小二，
9: 哎，二位客官慢走啊。
0: 小二，
9: 哎，
0: 悦来客栈在哪儿？
9: 哦，出了门向左拐。
0: 啊，
9: 哎，你们喝茶了吗？
11: 哎呦，小姐，你可别再摔东西了，你已经没有首饰可卖了。
0: 焕儿，
4: 无痕，
0: 你怎么会来化州的？
4: 我是被我爹带来的。
0: 苏广平果然在这里，
4: 还有叶绿豪。
0: 这个我料到了。
4: 无忌怎么样了？
0: 坐。他现在还在牢里。
4: 只剩三天了。我爹已经承认了，假胶钞是他印的，假酒也是他造的。
0: 看来我们的怀疑没有错。
4: 既然他已经承认了，我们就能替他翻案了，对吗？
0: 没有证据。
4: 我去认罪。
0: 别说傻话了，我和大哥都不愿意看到你这样。
3: 啊，一流，
4: 娘，你怎么来了？
3: 我呀，知道苏光平把你带到了化州，我就跟过来了。一进城啊，我就看到你的首饰，你真聪明，我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找到你的。
0: 啊，金夫人好。
3: 你这回来。也是为了石无忌的案子来的吧？
0: 正是。
3: 哦，不用查了，我现在就告诉你，那批假酒就是苏光平和耶律豪造的，也是他们私下密谋，啊，假托奥龙堡之名卖给军营的。
4: 娘，你是怎么知道的？
3: 这个，因为这批假酒是通过我之手卖给宋军的。
4: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哎呀，说来惭愧啊，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竟然被自己的侄子给骗了。
0: 您的侄子是？
3: 耶律豪。
4: 那娘，
12: 你也是大辽人吗？
3: 哎呀，此事说来话长，娘以后再告诉你。
4: 娘，既然你已经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你一定可以救无忌的，对吗？
3: 娘啊，
12: 是大辽人。
3: 我来宋国是有任务的，不能因为别人的一桩案子暴露了我的身份。
4: 娘，他不是别人，他是我的丈夫，是您的女婿啊！娘，我求求你，无忌就要被问斩了，你一定要救他，你一定要救他！
3: 哎呀，快起来！
4: 娘，你知道无忌对我意味着什么吗？娘，如果无忌有什么事，我
3: 啊，好好好。娘就依你，娘会替你想办法的。
13: 这件事咱们办得很顺利呀、啊。
4: 他们回来了，
0: 多亏了你呀、啊。
13: 是。
3: 耶律豪，你好大的胆子，你竟然敢骗到我的头上来了。
0: 夫人，啊不，神母，神母您息怒， 我一时糊涂，利欲熏心，犯下大错，请神母原谅我，千万。

0: 要告诉我叔父啊？
1: 这笔账我一定会跟你算的。不过呢，我也知道你是受人教唆的。
2: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们之间的生意我不知道啊。
0: 苏光平，
2: 哎，叶律公子，你忘了咱们还有要紧的事情要去官府呢吗？走走走走走。
1: 这个耶律豪真是太笨了，这苏光明把他卖了，他还得帮人数钱呢。
3: 我的确很想知道苏光平现在去做什么，不过当务之急是要把我大哥先弄出来。
1: 我呀，既然答应了一流，我就一定能够做到。不过我还需要你的帮助。
3: 见过之中，
2: 哎呀，见
4: 没了没了。
2: 大人，东西您带来了？
4: 带来了。
0: 啊，是地契吗？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苏老板，事情有变
0: 啊。这怎么是张银票？这不是地契呢？这
4: 你们买的那块地呢，现在又让别人买去了
0: 啊。
4: 喏，这是别人出的价钱。
2: 这事情怎么能够这样啊？这块地明明是我们先付钱买来的，如果要卖的话，那也应该是从我们手里买呀。
0: 是啊，
4: 这个价格我是冒着丢乌纱帽的风险才为你们争取来的。
2: 我要出原来买这块地的两倍的价钱把这块地再从那个人的手里买回来。
0: 哎，你疯了？你哪有那么多钱啊？
2: 这块地我势在必得，还望大人帮苏某一把呀。
4: 你的话我会带到，不过我奉劝你，胳膊拧不过大腿，凡事见好就收。
0: 哎，你到底想做什么？咱们已经没钱了。
2: 借高利。

0: 要为石无忌脱罪，必须要耶律豪出面。不过，只怕三贤王不配合我。武痕，用你的笔迹呀，给三贤王写封信，就说速带一干官员，速至枯鬼查房，天字号包间。好。
1: 金夫人，我已经将耶律豪放在你的马车里了，两个时辰以后学到自己。
0: 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在我的马车上了，他也只有乖乖地跟着我走了。好，我呀，带走了耶律豪，你可要好好照顾我的宝贝女儿一柳啊。
1: 放心吧，夫人。
2: 娘，我想请您答应我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你说。
2: 娘，以后别再叫我一柳，叫我焕儿吧。
0: 为什么呢？
2: 我是以焕儿的身份嫁入傲龙堡，焕儿也是因为我的失误跳入悬崖，生死未卜。我想替他好好的活着。从今以后，我是焕儿，也是您的女儿。
0: 哦，原来是这样。
3: 我是来找老人的。哦，
4: 跟我来吧。
5: 不管他们在门外是如何的显赫骄傲，不可一世，只要进了这个门，就一定要先弯腰低头。但不是担起你这条命活下去的意义。怎么样，这钱你还借吗？
3: 借，不就是一双眼睛吗？

0: 主题服饰，置身悠远的远古历史氛围之中。讲解员老师结合场馆丰富的实景展品，对照课本知识，为同学们细致讲解红山先民的生活习俗、制陶竹玉技艺以及锦州本土文明的发展脉络，生动详实的讲
1: 少年。
0: 本次研学特别增设端午民俗特色课堂，老师为同学们细致讲解端午节的历史渊源与传统民俗文化，并带领大家亲手编织五彩绳，一根根五彩丝线在指尖缠绕交织，让同学们真切体验传统民俗的乐趣。叮嘱学子坚守初心，深耕专业，向阳而生，在各自岗位上敬业奉献，担当尽责。
2: 马上就要毕业了，我的心里满怀感恩，感谢老师们的悉心教诲，也感谢父母们的鼎力支持，也感谢同学们的互相帮助。未来呢，我也将
3: 冲向国民党军城北高地防御纵深的核心阵地省公署大楼。国民党军在大楼前布满了铁丝网，之后还有地堡和围墙，想接近大楼十分困难。翟文清指挥战士们迅速炸开了铁丝网，八连主力迅速冲
4: 组会议，会议深刻分析了当前暑期校外培训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风险、新挑战，要求各地坚决摒弃松懈麻痹思想，持续保持从严。下一步，学校将持续依托劳动实践基地，常态化开展劳动实践活动，丰富劳动教育形式，让学生在劳动中收获成长，涵养品格。
0: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
5: 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

送了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这段肝肠也是突然，恨浅青丝将旧情忘却，离去的情侣都是心碎，红颜不堪，仇深的多寄情舞，换轻盈，眼睛都是你。

0: 花儿，花儿，花儿，
1: 你放开我！
0: 花儿，
1: 我要去找我爹。
0: 你听我说，别追了。他现在什么都听不进去了，不管你怎么劝他，他都不会回头，只能让他自己醒过来。别哭了。

0: 救命啊！
1: 喊什么喊？
0: 神母！
1: 也不看看这是哪儿？
0: 神母，你干嘛绑住我？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1: 假酒案东窗事发，你躲得倒干净。
0: 神母，我是逼不得已的，都是那个苏光平给逼的。
1: 我看你啊，是无利不起早。要不是苏光平许了你什么，你也不会这么替他卖命。你竟敢骗到我的头上来了！
0: 神母就原谅我一次吧，我再也不管什么苏光平金矿银矿了。神母，你就饶我一命，千万不要跟我叔父提起这件事啊！
1: 我可以不跟你叔父说啊，但是你必须跟宋国的朝廷说清楚，要不石无忌的性命就会不保，我在花儿那儿就从此抬不起头来了。
0: 神母，你要我做什么？
1: 我让你帮石无忌洗脱罪名。
0: 怎么洗脱？
1: 把真相告诉三贤王等一干官员。
0: 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1: 你没有听说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吗？
0: 夫人的意思是？
2: 哎，说起来大嫂也好几天不见了，他前几日去找苏光平，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3: 虎毒不食子，希望苏光平不会为难他才好。
2: 王爷，门外发现这封信。
3: 吴忌
2: 啊，
3: 你认识吴痕的字迹吗？
2: 认识。是二爷的字迹，没错。
3: 吴痕这会儿应该还在华州啊，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不管怎么样，咱们都应该去看一看吧。
3: 你去叫上太守和书记官，让他们到枯鬼茶坊和我会合。
4: 是。
3: 要威服啊。
4: 是。
3: 我刚接到密报，让我来这间茶坊，什么事我也不知道，等会儿各位见机行事。
5: 是。哎呦，几位爷，来这边请。
3: 带我们去天字号包房。
5: 行，里边请。
3: 你是不是知道有人安排我们来这
5: 儿？哎呦，我知道什么，我只管倒水送水算银子。来，这边茶水准备好了，请跟我到这边来啊。请。
3: 这个无痕搞什么鬼啊？
2: 也许二哥是有了什么线索，明天打个交问斩，他不会平白无故让我们浪费时间。
6: 来，张大人，里面请。
3: 好，请。
6: 张大人，您可真是大忙人啊，终于请到您了。哈哈。来，里面请。

0: 里面请。
1: 好好，请。
0: 张大人，您可真是大忙人啊！
2: 王爷，
0: 请坐。
2: 这个声音我认得，他的名字叫耶律豪。
1: 他就是耶律豪。不知公子尊姓大名，为什么约张某来这里？
2: 这个声音我也认得，是张瑞，也就是替君王收购品假酒的那个制度使。他怎么在这里？
1: 我明白了，
2: 为什么吴汉把我安排在这儿？
1: 嘘，
0: 你不认识我，你总认识这个吧？提醒你，在我们的谈话中，你最好都不要提到我主人的名讳。
1: 不提，不提。但不知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0: 对了，上次那批酒的事，我们要好好谢谢张大人，所以这个，请您收下。
1: 这，
0: 您尽管收下，我家主人要好好谢谢你，因为。你帮他铲除了傲龙堡食无忌这个宿敌，
1: 这啊，我不明白，难道不是食无忌托你们主人卖酒给我的吗？
0: 当然不是，我们家主人和食无忌可是仇人，怎么可能会帮他？再说，栽赃陷害这种雕虫小技，难道张大人就没有听说过吗？
1: 那你家主人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利用你，利用大宋的官兵报私仇？
0: 私仇没那么无聊。
3: 我们大辽人
0: 卖假米酒给你们宋军，削弱你们的战斗力，这也是无可厚非的，是吧？
3: 原来你是大辽人，
0: 你可小声点，别让人以为你私通敌国。
1: 哼，在下告辞。
0: 张大人，请留步。
3: 快抓住他。
0: 哎，张大人，张大人请留步。
3: 耶律豪别走。
0: 哎，走。
4: 终于水落石出了，我得马上回去写奏折，连夜上报父皇，将你无罪释放。
5: 大哥，你终于可以沉冤得雪了。
6: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事情没有就此结束。
0: 大哥，
5: 二哥，
0: 我都听说了，太好了。三弟，王爷，
6: 吴痕，你回来了。
0: 跑死了两匹马，总算是赶回来了。
6: 吴痕，这次真的是多亏了你呀、
5: 啊！哎，二哥，我特别想知道，你是怎么让那个耶律豪说出实话来的？
0: 这一切都跟我没关系，是金夫人的安排。
6: 金夫人，
0: 这事儿说来话长了。
6: 哦，时间紧迫，你们先说着啊，我得赶紧回去写奏折去啊！啊，
0: 王爷
5: 慢走。
6: 哎。
7: 如此说来，婉儿是跟你一起回来的？
0: 没有，我和她一起去金夫人那里问进展，我听到消息就先回来了，她应该还在金夫人的别馆。嗯，哥，这次去华州，我觉得苏光平越来越不对劲了。大嫂说苏光平亲口向她承认
6: 假交钞、假酒案，这些所有的事情
0: 都是她所为。她还说了一句话让我很是怀疑，
8: 我就不相信我苏光平这辈子与金矿无缘。老天爷，20年前你就欠我的，这次我一定要让你还给我。
6: 那照你这么说，我们现在就可以断定，苏光平就是我们寻找了20年的。

0: 他处心积虑地把焕儿送进奥龙堡，为的就是可以有一天把他的心头大患连根铲除，把石家所有的后人全都灭掉。现在看来是这样的。当初他把女儿嫁给我，我以为他只是派了一个奸细。 可没想到焕儿身上的任务却是如此艰巨啊！
1: 大哥，大嫂也许什么都不知道呢。
0: 但是也有可能什么都知道，却一直没有说。反正我才不相信，大嫂是想把我们置于死地的人。我也不相信。可是他与他父亲的关系有一些微妙。
2: 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大嫂从小被苏光平抛弃，她最大的心愿，莫过于能够得到父爱。
0: 所以在这场战争中，她到底站在哪一头，连我都不敢断言。
3: 耶律公子已经安全的回到了辽国，有将军的保护，他的安危应该不用担心。
4: 石无忌那边，可听到什么消息吗？
5: 判决不变，53刻行刑。
4: 哎呀，怎么会是这样？这个三贤王简直就是个笨蛋，白费了我的一片苦心。又要苦了叶流，又要为石无忌伤心难过。你先下去吧，有消息再来禀报。
5: 是。
4: 娘，一流，你醒了。
6: 娘，现在是什么时辰了？现在天刚亮，你再休息一会儿吧。什么？天已经亮了？我怎么睡了这么久？
4: 哎呀，这几天你一直都没睡着，太累了。这个时候我怎么能睡呢？娘，无忌怎么样了？
6: 娘，无忌怎么样了？不可能，你不是已经让耶律豪去告诉紫郡王爷了吗？哎呀，谁说不是呢？可不知道为什么，无忌还是要被问斩。焕儿，你去哪儿啊？
4: 只要他还没死，我就不会放弃。
6: 哎呀，
7: 小姐，
6: 你要去哪儿？
7: 你要出去？
4: 一流。 你知道，你就是出去了，也救不了石无忌了。答应娘，娘好好的静养，等娘好了，娘带你回辽国。那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数不清的牛羊，你可以学骑马，像风一样自由自在的在草原上奔驰。娘还可以帮你找一个优秀的男人，
7: 辽国的王侯公子喜欢哪个，娘都可以帮你办到。
4: 你答应娘，放下石无忌，和娘一块儿。 好好的生活，好不好？娘，此生此世，我都不会忘了石无忌。如果没有了石无忌，这世上所有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没有意义。就算现在出去，你也见不到石无忌了。
6: 你说什么？离53刻还有多久？
4: 小姐，
7: 小姐。

0: 知道假酒一案你是清白的，将你无罪释放。
1: 石堡主，出门的时候跨过这个火盆，让您去取文玉。
0: 无忌，快！无忌，怎么了？是不是腿坐麻了？
2: 哥，你是不是有什么打算？
3: 皇上虽然判我无罪，但真正的凶手至今还没有归案。我想王爷也很为此事头疼吧？
0: 这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我马上派人去化州，把苏光明捉拿归案。
3: 可是你并没有证据捉拿他呀，就连耶律豪的证词中也没有提到他。
0: 这倒也是，
3: 所以我要让他自己招认。我不仅要让他招认假酒一案，我还要他招认20年前石家灭门血案。
2: 大哥，你究竟有什么计划？
3: 如果苏光平知道我死了，他接下来会怎么做？
2: 你是他最大的敌人，如果你死了，他一定会得意忘形，继而放松警惕，加快他成功不能失败。
3: 这个计划只能由我们四人和冷刚、冷叔、莫白之间相知，其他人都要瞒住，
0: 包括晃儿。
4: 少夫人，你来了。金夫人，
5: 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2: 小青，带他回房休息。

大人耶，大人，哎呦喂，知州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啊？啊，我这地不是明明我买了吗？怎么，您要动土的话，也

0: 就是因为你，他才变成这样的。
1: 你别说这样的话了，我知道害了无忌呀，我现在是后悔莫及呀，所以才来亲自祭奠他呀，无忌呀。
2: 五娘，既然苏老板来都来了，就让他上。
3: 别动，别动。这样你就不怕火了。
4: 不管你是真的苏花还是假的，
5: 那你不甘心，你现在想咒死你老爹呀？啊，你给我下蛊啊！
3: 爹，我这是在给无忌守灵啊。
5: 你给他守灵，莫不是你想让他的鬼魂来找我算账吧？去你的吧！我要让石无忌魂飞魄散。
3: 不要。

0: 等水情变化，严格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和应急机制，同步开展防汛与安全生产隐患双排查，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做好海
1: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四新三好要求，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成绩。希望民盟锦州市委会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谱写新篇章，做出新贡献，不断开创锦州民盟各项工作新局面。

0: 受阻、排水管网堵塞等各类防汛相关的民生问题，实行诉求专人登记、分类派单、限时办结、回访消耗全流程管理。汛期以来，累计接收群众涉汛求助诉求68件，相关责任单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排查处置，现已妥善化解解决37件，剩余31件正在加快推进处理。通过热线联动机制，高效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及时消除各类汛期安全隐患，切实保障辖区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与人身财产安全。
1: 我市将持续压实防汛主体责任，不断优化诉求联动处置流程，紧盯剩余问题整改成效，不间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保障城市平稳有序运转，牢牢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暴雨来袭，积水堵路，房屋漏雨，群众求助最是急切。为此，我市打通12345热线与防汛指挥部联动通道，把群众雨中诉求直通处置一线，用一套完整闭环机制交出为民防汛的创新答卷。这条风雨里的民生热线，既是险情侦察哨，更是干群连心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更是体现在防汛服务的细微创新里。以往防汛处置多是相关部门上路巡查，被动发现隐患，如今依托全天候热线值守，群众家门口的急难愁盼随时能反馈，小事不拖延，险情不搁置，群众一通电话诉求及时登记，快速分流，属地和职能部门闻令而动，冒雨奔赴现场疏通排涝，消除隐患，做到了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此次创新不仅让防汛治理跳出了被动应对的旧模式，更为可贵的是将众多的民生诉求同步转化为风险预警。从群众反映的高频问题预判积水管网隐患，推动防汛工作关口前移，由事后抢险转向事前防范，治理精细化水平实实在在提上来。政务服务好不好，暴雨是最直接的考场。打通热线与防汛联动，本质是服务理念的转变，主动倾听群众呼声，协同解决百姓难题，高效闭环处置，省去层层流转的繁琐，减少群众雨中焦急等待，用实干消解雨天里的烦心事。风雨无情人有情，便民创新见初心。面对汛期考验，唯有持续用好民生热线这个前哨阵地，不断优化联动处置机制，把群众每一件小事当成要紧大事，才能筑牢城市安全防线，以贴心服务守护万家平安，让为民初心在风雨中闪闪发光。
1: 入汛以来，我市降雨天气频发，短时强降雨、集中降雨增多，道路湿滑、路段积水等隐患给市民日常出行带来不少影响。为守牢群众出行安全底线，市公交公司下沉一线，靠前防范，从场站排查、车辆维保、人员值守、动态管控等多方面抓实防汛举措，用细致坚守为市民雨天出行保驾护航。
2: 记者近日在后五里公交场站看到，一场接地气、抓细节的线路防汛碰头会正在召开。会议室里，一线驾驶员结合日常跑线的真实体验，梳理各自运营线路的防汛薄弱点，实打实细化汛期应急处置方案，把每一处风险隐患、每一项安全责任落实到人、细化到岗位。一线行车安全离不开细致的出车前检查，每一班车辆发车前，驾驶员都会逐项细致排查，认真检查雨刮器运转、车辆电路线缆等关键部位，坚决杜绝车辆带病上路。场站工作人员也全员在岗，抓紧晴雨间隙加固防汛沙袋，疏通场站排水管道，对配电室、停车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从源头筑牢场站防汛安全屏障。据了解，针对雨季复杂多变的路况，市公交公司提前开展全员雨季安全专项培训，提升全员应急处置能力，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全天候紧盯气象预警信息，密切跟踪雨情变化，一旦遇到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动态调整运营安排。目前公司已全面摸排梳理出全市34处易积水点位，实行精准动态管控。
1: 雨天一旦出现积水情况，我们指挥中心第

0: 时间通知驾驶员绕行，严禁车辆涉水通行。同时我们也会通过车载设备不间断的提示安全提示，提醒驾驶员谨慎驾驶，减速慢行，规范停靠，避免将积水溅到行人及机动车上。
1: 雨天的城市街巷，穿梭的公交车辆，坚守的公交人，成为守护市民出行的暖心底色。从清晨的车辆排查，到深夜的值守待命，从精准的路况管控，到贴心的安全提醒，市公交公司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每一处细节，守好每一道防线。下面播放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解除全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各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市防指各成员单位，我市本轮降水天气已经结束，依据锦州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旱的有关规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研究决定，自7月14日12时起解除全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县市区防止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自行决定解除防汛应急响应。目前我市仍处于主汛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仍可能发生，防汛形势依然不容松懈。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持续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和汛情变化，加强实时会商和科学研判，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保障信息畅通，响应迅速。要持续加强对河道、堤防、水库、塘坝等水利工程的巡查排险，及时排查和处置隐患，突出抓好城市低洼易涝区、地下空间、下穿桥隧等排水防涝工作。同时要高度重视山洪沟道、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预警和防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地各部门要继续压实防汛责任，强化协同配合，全力保障全市安全平稳度汛。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7月14日。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错了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不论肝肠也是突然恨浅青丝，将去就忘去，离人的情侣都是心碎，红颜不堪，仇深的多季，起舞换清影，眼睛都是泥。

1: 今晚三日已满，今日发丧。大哥临行时交代，切记铺张丧礼，只要求在后山找块坟地栖身即可。我和吴界副官、冷叔和冷刚引路，吴家和小青抛洒冥纸，乳娘，您就留在家中。
2: 二堡主，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2: 朝廷说我们赋税未交足，要查封我们的店铺啊！
1: 什么？怎么会这样？
2: 可能是前段时间我们忙于大堡主的事情，忙中出错，才被朝廷抓住了把柄。哎呀，
1: 这下可糟糕了！
2: 现在太守大人就在偏亭等着呢，
1: 我这抽不开身呢。
2: 啊，
1: 苏老板
2: 啊！ 您对缴纳朝廷赋税的事熟悉吗？
3: 缴纳赋税啊，我做了一辈子买卖，哪能不熟悉啊？
1: 那太好了，您看，今日我要给大哥副官抽不开身，您能不能帮忙去处理一下？
3: 我不大合适，苏老板，
2: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3: 我对奥龙堡的生意不熟悉啊，
1: 没关系，王掌柜是我们奥龙堡的老掌柜了，他可以从旁协助。
3: 苏兄，你去帮这个忙吧。
2: 哎呀，既然冷兄都发话了，我就只有听命了。
1: 苏老板，多谢了。
3: 自家事儿，自家的事儿嘛。
2: 多谢
3: 冷兄，那我就去了。
2: 好啊。

0: 要救。
1: 哟，无痕啊，来坐。
0: 今天多亏了表舅，奥龙堡才得以保全。
1: 哎呀，无痕呀，你这是哪里的话呀？自家人不必客气。哎，你这是怎么了？为何叹气呀？
0: 现在我大哥人走了，我三弟又还是个孩子，整个奥龙堡就剩下我一个人支撑，这想想日后难免有些担忧啊。
1: 是啊，奥龙堡家大业大，恐怕日后二堡主会更辛苦啊。
0: 表舅，不瞒您说，无痕其实志不在经商。
1: 哦，
0: 我想要的是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以前家里有大哥在的时候，我经常有借口可以跑出去，可是现在整个家业都落在我一个人的肩上，怕是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1: 唉，
0: 这深夜打扰本就不该，表舅您这一天也辛苦了，就早点休息吧。
1: 啊，
0: 无痕告辞。
1: 好好，想开一些呀。闲云野鹤。

0: 你以为是谁？
1: 我想，无忌今天离开了，他的灵魂应该很想回来看看，所以我。
0: 我送你那把琴，还在吗？
1: 还在。
0: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会弹一首特别的曲子？
1: 什么曲子？
0: 招魂曲。
1: 招魂曲。
0: 我弹完这首曲子，你就可以见到大哥了。

0: 这哪是什么招魂曲啊，这分明就是安眠曲吧。
1: 不这么骗他，他怎能安心听，又怎能安然入睡呢？

0: 气。
1: 吴痕呀，我听说你找我呀。
2: 表舅，来来来，
1: 啊，
2: 坐。这么晚了，请您过来，真是对不住啊。
1: 哎呀，
2: 不过我现在是焦头烂额，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帮助。
1: 有什么事你说。
2: 好，你也看到了，这些啊都是奥龙堡的账册，这两本账啊始终就是对不上啊。来，你看。
1: 这小子诡计多端，十有八九是来试探我的哟，我可千万不能上他的当。
2: 千万别信我，不然这戏就唱不下去了。
1: 还好没上当，他果然不是真心给我奥龙堡啊。
2: 不愧是苏光平，多疑谨慎，不贪眼前利益，是个好对手，这样对唱的戏才好看呢。
1: 你看，
2: 啊，
1: 这不就对上了吗？
2: 啊
1: 啊，
2: 真是啊！
1: 无痕呀，
2: 啊，
1: 奥龙堡的生意如此的兴旺，你可不能灰心丧气呀，你一定要好好的经营下去。人生在世，岂能事事如意呀？
2: 也许等到有一天，我们石家气数尽了，我也就彻底解脱了。
1: 奥龙堡家大业大。你岂能说气数尽了呢？
2: 那，表舅啊，您是有所不知啊！
1: 啊，
2: 你可知道，我们石家大火之后，我们奥龙堡凭什么能在短短几年之内就突然崛起，成为这北方的商业霸主？你真的以为凭的就是我祖上的遗产，还有我大哥的精明强干吗？
1: 那是什么呀？
2: 因为，我石家有条龙脉。
1: 龙脉。
2: 这条龙脉是我祖上传下来的，我祖上发家靠的就是它。只要把这龙脉埋藏在我祖宗的灵牌之下，就能保证我石家的子子孙孙兴旺强盛。
1: 还真有这事儿啊？
2: 啊，据说是我石家的一位祖先无意中救了一位仙人或仙人所赠。当年仙人赠龙脉给我祖先的时候，并告诉他说这龙脉它属木，能被金克。
1: 哎呀，无痕呐，表舅觉得奥龙堡的一个传说不足为证啊。
2: 啊，但愿如此。
1: 来来来，咱们还是接着查账吧。我今天呀还要早一点回去，有一点小事。
2: 好好好，
1: 来。还有哪儿啊？
2: 这个我这始终是看不懂啊。你迫不及待的就是要去斩我们的龙脉吧？
1: 哎呀，知道了龙脉，这些账册根本就不需要看，反正你们石家父王在即了。

焕儿，这是我专门托人从辽国带回来的人参，特意给你补补身子，你拿走吧，我不想吃。焕儿，你还在生娘的气呢？哎呀，娘这一辈子真太对不起你了。娘，不是那样的，我只是吃不下。

0: 吃不下也得吃一点啊，不然你身体垮了，娘可怎么办呢？
1: 或许我应该追随无极而去。
0: 不许胡说！
1: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活在这个世上。
0: 焕儿，你还有娘啊，从此以后你和娘相依为命，好不好？
1: 娘。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哦，你们相认了是不是啊？
0: 你又来做什么？
2: 我来做什么？哼，咱们一家人难得团聚，你就不能对我温柔点吗？
1: 一家团聚。
0: 婉儿现在身体不好，你不要来打扰她。
2: 正是因为孩子身体不好，我这做爹爹的来看看他，怎么能说是打扰啊？啊！
0: 现在你管她叫女儿，之前你不是把她当烧火丫头吗？
2: 她以前吃的那些苦都怪你，谁让你给我戴绿帽子来的？哼！要是那时候我还能把你的女儿当成掌上明珠，岂不被外人笑话我苏光平是绿毛龟呀？
0: 你这个不讲理的老畜生！
2: 你骂我，你这个刁婆！
1: 也要再吵了，不是说了吗？好不容易一家团圆，无忌已经走了，你们就是我最亲的亲人了，你们就不能和平相处吗？
2: 对，焕儿说的对。你看看，孩子都比你懂事理呀。焕儿，爹找你是有事，我想啊。去香园祭奠一下石夫人和石老爷，底下的人呢都忙着无忌的事儿，我不好打搅他们。你有香园的钥匙吗？
1: 哦，有。
0: 哎，不要给他，他肯定没安好心。
2: 你胡说八道！
0: 哎，哎。
3: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来找焕儿要钥匙的。

0: 当年那场大火，龙脉被我冷叔带了出来，就藏在我爹娘的灵牌之下。
1: 表姐表姐夫，我今天走到这一步全是你们逼的呀。好，我先给你们做个揖，你们千万不要怪我呀。

0: 我终于找到你了，
1: 龙脉死了，我们石家也就完了。
0: 是鬼呀！
1: 不管我是人还是鬼，我今天都要你的命！原来你就是害死我父母的人！今天我们要替父母报仇！
0: 天要灭我呀！

0: 我还没有死，这件事我等会儿再向你解释。我就知道你不会那么狠心的丢下我的，你其实是有原因的，回来就好。
1: 什么？他就是当年放火烧了石家，害死我们爹娘的凶手。果然你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他是我们的杀父仇人。苏光平，你认罪吧！哼，你又诈死，他瞎说什么龙脉的事儿，不就是逼着我现原形吗？
2: 现在已经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认不认的？我要你亲口说出当年的事，让我父母在天之灵能知道你的狼心。你们是怎么怀疑到我的？
3: 从玉佩出现，我们就开始怀疑你了。后来，狼叔又发现了你的密室，即便你谎称是为纪念我年二嫂，你截断了玉佩的线索，你摇身一变。
1: 成了表舅，你就是二十年前石家血案的凶手。
4: 好，好，无憾，你不愧是玉面诸葛呀！我隐藏了这么多年的事情，没想到还是被你们查出来了。我承认，我就是当年害死你们爹娘的凶手。
1: 那你之前告诉我们的，都是信口编造的。
0: 不，不是全部。有什么事，快说！不要逼我想，
5: 不要，我不要想，不要想啊！爹，你没事吧？
0: 你躲开！哎呦喂，
1: 姐姐，姐夫，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哎呀，哎呦，别演了，快说！
5: 母亲，母亲，你不要这样对他！
2: 你给我闪开！
0: 大嫂，这血案整整折磨了我们石家二十年，我们必须要问个清楚。
5: 我知道，可是他现在已经这个样子了，
0: 你们再逼问他，他更什么都说不出来呀。
5: 说，哎呀，花瓶，是花瓶砸在你娘的头上，可那不是我砸的，不是故意的，不是我呀！
0: 爹，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说呀！
5: 我说，当年我记住在石家，那些日子一直很不得意，我就想努力的读书，取得个功名，出人头地。 好让姐姐姐夫看得起我，靠祈祷了，我就向姐夫，也就是你们的爹，去借盘缠。没想到你爹对我说：“君子不言钱粮啊。”可是我却听到他和冷子阳说，他们买了一个大金矿，这样你们石家几辈子人就可以不用发愁了。 我就想，我一定要偷到那张金矿的地契。有一天，我趁他们不在，我就溜进了书房。
6: 老爷，喝碗莲子羹吧。表弟，表弟，表弟，表弟，
2: 走开！
6: 好了，表弟，表弟，你快放下！
2: 表姐，快跟我走吧！我现在是有钱人了，我一辈子对你好，一辈子只爱你一个人。
6: 你做梦！我生是石家的人，死是石家的鬼。

0: 爹娘，为了毁尸灭迹，你就放火烧了我全家？
1: 不不不不，我是错杀了你娘，错杀了你爹，可是放火烧你们石家的绝不是我。
0: 谁放的火？
1: 那人太可怕了，简直就是一个梦魇呢。他逼我拿到了你们家金矿的地契，他拿到那个金矿的地契之后，还要杀我灭口啊！
0: 就是那些山贼，也是他供给官府的呀。
2: 那个人是不是大胡子？不，
3: 那大胡子也是他的手下。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他长得什么模样。
0: 今天就在爹娘的灵位前，我们做个了断。苏光平，
3: 母亲，母亲，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饶了他吧！你给我
0: 起来！他不值得你救，他一直都在利用你。起来！
3: 可他毕竟是我爹呀，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母亲，不要！母亲，不要！
0: 住手！
3: 不要管他。 既然他执意要救苏光平，就是与我们史家为敌。我问你，我跟你爹，你选谁？

0: 一定要把我逼入这种境地吗？既然这样，我选爹。大嫂，
1: 大嫂，你不能跟你爹呀，你爹他是不会管你的。难道你是要离开傲龙堡，离开大哥吗？
2: 大哥，请收回成命。
0: 大哥，
1: 大哥，
0: 请收回成命。
2: 再问你一次，我和你爹，你选谁？
3: 皇儿，你要救救爹，要不然今天爹就要死在你的眼前了。
2: 你到底选谁？

0: 滚！
1: 晃儿，咱走吧，走吧，再不走爹就没命了。晃儿，走吧，走吧，不走爹就没命了，走吧。
2: 大哥，
3: 站住！抓起来！
4: 是是，哎，
3: 石家的家丑已经解决了，现在要办理朝廷的公案。苏光平，你现在是当前假酒案最大的疑凶，我要带回去审问。

0: 这都是天意，终究躲不过呀。不过也好，我待在大牢里，总比被老人挖去双眼要好得多呀。
1: 王爷，
2: 你放心吧，我不会对他动心，但我也会秉公处理的。走，
1: 走，
3: 爹，爹，
4: 光儿。

你怎么还在这儿？我在等你。等我做什么？你已经做了选择，无法更改了。我不是想求你把我留下，我只是希望我走了以后。 你不要一直怀着恨意生活，我怎么生活，与你无关。对，但那是在我遇到你之前，现在。 爱也罢，恨也罢。

0: 老白，科考在即，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哦，虽然有一些困难，但不管怎么样，过了年我一定会启程的，因为我答应了小青。
2: 墨白，其实我并没有要求你非要。

0: 米都走不上，你看啥玩意儿？
1: 这帮不好干的，都有水这样事的，他
0: 来，来呀，来了，比上了，来，
2: 一二，
0: 走吧。
1: 兵不是没事，他搁家看着呢，兵睡了就完了，得。
3: 人少的年货。
1: 快点啊！
3: 今天的东吴将赶上腊月里最好的行情，收入会水涨船高。
4: 嗨，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六年级毕业典礼温情举行，1170名学子告别六年小学时光，在师长与家人的祝福中奔赴新征，开展沉浸式传统文化研学实践活动，近距离探寻6000年前红山文明的独特奥秘与深厚魅力。活动伊始，同学们身着红山文化瑰宝，真切感受远古先民的智慧与匠心，进一步加深了对本土史前历史的理解与文化认同。
5: 今天我和同学们一同走进红山文化城，参与了趣味十足的研学活动。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展区内的远古
4: 先历史。在丰富的实践体验中，同学们解锁历史知识，传承传统技艺，厚植文化底蕴。下一步，宝二小学将持续深耕中华。
6: 原翟文清率先带领一排冲向国民党军城北高地防御纵深的核心阵地省公署大楼。国民党军在大楼前布满了铁丝网，之后还
7: 是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部署会议。会议深刻分析了当前暑期校外培训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风险、新挑战，要求各地坚决摒弃松懈麻痹思想，持续保持从严监管高压态势，压紧压实属地监管责任，部门协同则堂，亲近自然，真切体会到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道理，有效锻炼了动手能力，磨练了意志品质，进一步树立了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优良品格。下一步，学校将持续依托劳动实践基地，常态化开展劳动实践活动，丰富劳动。
8: 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9: 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1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0。

0: 是。
1: 就我爸那倔劲儿，我要不在，还有谁能劝得动他上医院啊？可是他整天摆个臭脸，我看得出来他挺想咱们的，就我心里就堵得慌，知道吗？我觉得

0: 哟，这事儿得问白晶了，小林归他管着呢。各位，今天
1: 不错误，但是他始终在追求真理。
2: 前一段时间呢，在咱们小区曾经有过一次这个关于5G 基站的辐射对人体是否有害的一个争论，大家还记得吗？
3: 记得。
2: 啊，哎，程程，你有什么问题吗？

0: 什么好消息啊？
1: 爷爷答应和我一起收养旺旺了，他说先由他来照顾旺旺，我随时都可以去看旺旺。谢你们爷爷。
2: 可以。
3: 嗯，快吃吧。那可不错，真好吃。少废话。
0: 嗯，你说这文静怎么给程程买那么多衣服啊？以后这儿就是你家了。
2: 哎呀呀呀，你轻点戳的，
0: 那么小又戳不坏。
2: 哎哎哎哎，
0: 瞧你吓的。

0: 处休息啊？
1: 嫌我啦？要以新人换旧人。
0: 嫌你啦。等孩子落了地儿，有你忙活的呢。到时候啊，你就给我一边歇着去啊！别觉着我们大家伙都离不开你。哎，
1: 姐，搬过来才两个月，
0: 答应了。行了，赶紧产检去吧，小林等着你呢。
1: 答应了啊，拜拜，
0: 赶走。
2: 北京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
3: 跟他见一面也是有点着急，让大家见笑了。
4: 真的谢谢你们了，你们付出的太多了。
0: 我这就看看怎么帮你打报告，行不行啊？这元宵节让人一家人团圆团圆。
5: 对对对，哎，不用了，何姐。
0: 别，
5: 我真不用了。
0: 人你胜利归来，到时候我们大家伙接你回家。家里有我们呢，放心吧。
5: 谢谢大家啊，谢谢。

0: 隐身，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

0: 我们是新人，业务肯定不熟练，所以才需要您多多指正吧。但我想能到这儿来的都是精兵强将，只要师傅肯教，我们肯学，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对吧？
1: 对呀、啊，
2: 大家好，
3: 师傅，师兄，
2: 啊，行吧，让新人上手了。
0: 我们他们我。
2: 打扫卫生和那个整理工装的活儿先交给你，这样你可以多了解一下每个环节的操。
0: 给你续了点水，又加了点枸杞。
2: 谢谢丫头。嗯，
0: 师傅啊，您这会有空吗？
2: 怎么？
0: 咱爷俩聊聊。
2: 可以啊，来坐吧。啊。哎，

0: 班，毕竟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坐下。
1: 啊，好好好，坐下。
0: 系好安全带，调直座椅靠背，竖起小桌板。感谢您的配合。
2: 你要好好。
3: 赵师傅。
4: 赵师傅。
3: 嗯。
4: 算你们赶上了，赵师傅，老法师大国工匠那手艺，入行至今零差错。就是这脾气有点怪。
5: 我是来不了这个。
6: 说了多少次了？岗位责任制。
7: 我这个不太会，我让孟渊教教我。
0: 现在是下班时间了，没有那么多规矩了吧？
6: 下班时间，下班时间就更不允许了。
8: 多加点汤，我就告诉你办法。
0: 软肋。先喝我这碗。
9: 师傅，我知道你。

0: 我说
1: 你，师母师母，您腰子就不能那么突然起来的呀？哎呀，这事闹的，对不起，师傅师母，哎，对不起，那个，这事闹的，那个，我先走了，那个师傅说，哎，我下周来看你啊。
2: 今天要走啊？
3: 哎，同学，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4: 你不会搞砸了吧？
2: 砸稀碎。
4: 师傅来了。
3: 师傅好。
2: 做好了我们需要修的那个。师傅。
0: 抓紧做一下吧。

0: 子兄，你说就那么一个小姑娘，师傅干嘛老跟她较劲啊？
1: 又怜香惜玉呢？
0: 没有。那你说，哎，那你说师傅怎么又转念了？奇怪呀、啊。
2: 我听师傅说啊，都是师娘的意思，也不知道是谁漏的风筝，说师娘好使。
3: 哎，你别那么看着我啊，指定不是我，
2: 误打自招了吧？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别跟着瞎掺和，师傅是铁了心了，不收你徒弟。
4: 干嘛？
5: 这个月的工资？
4: 不对吧？
5: 嗯，妈，我这不刚开始吗？工资肯定不高。
4: 不是，你已经上岗三个月了，怎么还没有飞航线呀、啊？领导不喜欢你啊？那我跟你阿姨打电话说。
5: 妈，不用。我们得先进行上岗培训，这属于实习期。
4: 实习期？
5: 对啊，得先培训好了才能上天呢。不然的话，这上了天出状况也解决不了呀。妈，你别有事没事就给阿姨打电话。嗯，等我转正了，咱们再请她吃饭好吗？
4: 好，那这个你拿着。
5: 妈，伙食费。
4: 哎呀，在家吃饭有什么伙食费啊？女孩子身上要有钱，有了钱才硬气。来吃。
6: 哎，公爷公爷，实习成绩公布了。你们帮我看看上报没有？我们再等看。
7: 自信点，有我出马，肯定能过。走，
6: 好看。
8: 哦，真的过了，太好了！
6: 那我请吃蛋糕。
4: 怎么了？
6: 哎，你呢？
3: 这丫头啊，
5: 赵师傅，为什么没有我？
3: 没有孟渊，但是人力部武科长，你们谈。
9: 哎，好。赵师傅，你忙着啊。
3: 哎。
9: 小刘是吧？来坐。
3: 大家干活吧。
0: 师傅，

0: 蒙冤。师傅，
1: 你的情况呢，我都了解，热心助人，工作热情很高，你的拳拳之心，组织上是清楚的，所以呢，考虑把你调到档案科。当然了，选择是双向的，我们来啊，也要征求你本人的意见，同意呢，就
2: 我不同意，我就在这，我哪也不去。
1: 你要是实在不愿意，那我们公司也不能留你了，要么再考虑考虑。
2: 我就问您一个问题，这是赵师傅的意见对吧？行，您别说了，我知道了。
1: 小刘，小刘，
2: 您为什么这么做？
3: 为什么这么做？为了你的手艺啊。
2: 我的手艺是，我是个新人，我手艺上肯定有很大上升空间，但每天统计的时候，所有人的作业我都看过了，我比他们都强，我绝对有能力在这个车间立足。
3: 口气大得很呐、啊！你有什么能力？
2: 我有什么能力？那我就让您见识一下，要不咱俩比一比，如果我输了，我也不挪窝，我直接走人。但如果我赢了，您必须把我留在钣金车间，教我真本事。
3: 比什么？怎么比？
2: 敢跟您叫板的，不亮点绝活哪成？大伙听着，今天让大伙见识一下我的家传手艺。

0: 师傅，我替您瞧瞧。哎呦，孟云啊，真不错哎！你这没个三年五年的功夫，真做不出来。不瞒你说，我现在都做不出来。师傅，您看，多远呀！大家看见没？
1: 这就是连最基本的镶嵌都没做好。
2: 我刚才可能使大劲了，我。
3: 哎，这可不能算输，再给一次机会好不好？
4: 好，
3: 好，
4: 好，
3: 找一块不平整的板子。
4: 好，好，
3: 师傅。
4: 师傅，
3: 您看这块行吗？
4: 好，你要把它敲平了，我输了。

0: 真的
1: 好好好好好
2: 等一等，
0: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3: 师傅？这榔头我的，条例上不都说了吗？用了谁的工装就代表谁的责任。您刚才用的是我的榔头敲的这块板，所以这板无论敲成什么样都是我的，所以我没输。
4: 刘梦圆，你这是强词夺理啊！
2: 师傅在上，受徒弟一拜。师傅，师傅，
3: 师傅，来这三个月了，我可算看到您的真本事了。不把您这手学到了，我肯定不会走的。
2: 您这手不放我假，不给我发工资，我也不离开这儿。
5: 我是为你好。
3: 您口口声声说为我好，
2: 那您为什么不能视我为徒啊？
4: 走，师傅。
2: 啊，师傅！
6: 我告诉你为什么。
7: 是这样，当年呢，师娘也是咱们钣金车间的人，但是两个
5: 学习的榜样，
3: 他是我爸爸。小时候，我爸一有空

0: 吃美德。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
2: 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

0: 等在建项目，市中心渔港、绕阳河半拉门段、大虎山街道铁路立交桥、翠岩镇河道两侧村屯、刘龙沟镇靠山屯水库、大林河万佛堂区域狭窄段、大榆树堡镇石匣子村、白谷河与小林河交汇处等地听取防汛。
1: 为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更多民盟力量。连家明代表民盟辽宁省委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民盟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民盟
0: 恒女、杨丽女、张博、张瑶、张广琛、哈进、夏曦女、徐涛、徐新、高远女
2: 查处置，现已妥善化解解决37件，剩余31件正在加快推进处理。通过热线联动。

0: 制，高效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及时消除各类汛期安全隐患，切实保障辖区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与人身财产安全。
1: 我市将持续
2: 倾听群众呼声，协同解决百姓难题，高效闭环处置，省去层层流转的繁琐，减少群众雨中焦急等待，用实干消解雨天里的烦心事。风雨无情人有情，便民创新见初心。面对汛期考验，唯有持续用好
3: 变化，一旦遇到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动态调整运营安排。目前，公司已全面摸排梳理出全市34处一级。

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份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

0: 慢慢讲。
1: 啊，有什么好讲的呀？你们一老一少串起来骗我呀？啊，我们太过分了！
2: 妈，妈，你别闹了，好不好？
3: 咱们钣金行业在制造飞机中的重要性，你肯定知道吧？
2: 嗯，我知道。钣金乃飞机制造之基础，无钣材不成型。嗯，
3: 你用的恰当，用的科学，损坏率很低，所以一定要善于利用你的工具，让他们成为你飞
0: 多少片？
2: 1000。
0: 1000片？
2: 嗯。
4: 穆云川，我跟师哥才拼400的，你拼个1000的，他送你的？
2: 嗯。
4: 这是真把你当接班人培养了。
5: 师兄好。
4: 哎哎哎，干嘛呀？坐坐坐坐坐，聊两句。
1: 不见我心不烦，你懂不懂得尊重人？那是我的东西，这是我的家。

0: 全员到齐，
1: 737啊！嗯，哟，
2: 残次品，少俩窗户，
1: 不撤了。哎，你别撤呀！10年的熏鸡，80年的啤酒，就这一只吧。
3: 刘小雪，我发现了一个比老鼠更可怕的东西。
4: 各自公位。这批特制舰上周不是做过了吗？是这样的，装配那边不是很顺利。
5: 总装那边就提出了新的要求，那我们也是根据要求重新出的工艺文件啊。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这么大的拆卸，
4: 要不找几个个子小的人钻进试试呢？涂胶厂以前就这样弄。
5: 试过了，里边空间太小，效率太低。再说这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啊。
6: 都试过了，
7: 我有办法了。
4: 我这刚被师傅碾压完，然后又被大师兄横扫，我在车间怎么立足？我这，哎呀，这日子没法。嫂子吧，嫂子，你帮我问问大师兄呗，就这小角度折边儿，有没有诀窍？

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

1: 我终于要跟他见个面了。你交男朋友啦？
2: 想什么呢？怎么可能？
1: 我说嘛，咱俩天天在一起，我怎么没发现呢？
0: 你想什么呀？
1: 就是这儿了。
3: 飞机，那是人类工业技术皇冠上的钻。

0: 咱们这颗钻石，咱们这么个制造业大国，怎么能缺了这颗钻石呢？老赵啊，在咱们有生之年，一定要把这颗钻石放上去。哎，我提醒。
1: 怎么做到的呀？

0: 确实有点复杂，要想解决问题，避免返工，我个人建议啊，你不妨往上游流转看看。
1: 什么什么上游
0: 啊？我还有个会，小雪啊，你接待一下，我先走了。
1: 哎，不是要上游流转是什么意思呀？
2: 就是跟这个舰相关的所有装配、关联件和参数，你全部都得看。
1: 你有多少，你给我多少。啊，今天晚上哦，哎，
3: 明天就比赛了，不休息吗？
1: 哎，回来的正好，来帮我看看这怎么解。我们俩解一晚上了。嗯。
3: 怎么还研究上三角函数了？这个比赛有什么关系啊？
2: 没什么关系，但是目前来说对我们俩特别重要。
1: 拜托了，快！
4: 你是钣金，我就是装配。
1: 哎，你甭管我是钣金还是装配，解完这道题干啥都成，快！
4: 这得到我办公室的电脑建模验证，你大半夜这都得干。
1: 走，办公室，现在，马上，立刻。
4: 我刚从办公室回来，
1: 我就问你这些涉不涉密？
4: 你倒不
1: 是，只要不涉密，所有的工艺文件我都要看。走，
4: 我
1: 走，
4: 我得睡觉。
1: 哎呀，别睡了，不差这一会儿。
4: 那我换件衣服行不行啊？
1: 你不穿着衣服回来的吗？

0: 赵旭东，赵师傅怎么没来呀？这次参选的技工啊，好多都是赵师傅的徒弟。赵师傅说要避嫌，就不能参加比赛了。
1: 也好，省得他来了以后他们都紧张。好，时间到了，今天的比武大会正式开始。 比赛的规则一如既往，质量不合格，零分；超过规定的时间，零分。我希望大家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啊，赛出咱们航空人的精气神儿。今天的比武项目是打孔。

0: 副总，这个邻居的打孔问题反复的返工，钣金车间啊还专门到工业部来讨论，那么你现在怎么又拿出来了？
1: 钣金车间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已经组织认真研究过了，我今天特意把它拿出来，我就是要看看大家能不能找到真正的症结所在。好，我宣布。
2: 报告！报告！报告！
3: 姑奶奶，你可来了！
4: 马工，我们还有个人。
1: 来，
5: 快快快！
2: 对不起，对不起。
6: 我宣布，比武正式开始。

0: 三号完成。
1: 七号完成。
2: 九号已完成。
3: 八号已完成。
4: 四号已完成。
2: H 八。
5: 四号，八十五分。
2: H 二。
5: 三号，九十七分。刘委员，你什么意思？
1: 报告评委，我已竭尽全力。
5: 我刚才强调过了，必须严格按照公益文件操作。七号，不合格。
1: 报告评委，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5: 说说你的原因。
1: 这个零件的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不然也不可能成为今天的考题。前段时间我师父做了这个零件，但是被告知装配不上。我师父是谁呀？在咱们厂三十多年来零差错，我也不相信我师父会犯这样的错误。所以我查看了近一个月所有的工单，我发现不止这个零件，其他的车间、其他的钣金组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但解决的方案就一个，返工重做。我重新测算了这个零件，针对我师父做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完美。
5: 那问题出在哪儿？
1: 问题就出在供应商提供的其他配件，他每批次来的不一样，它精度控制有问题，层层叠加造成了巨大的偏差，所以导致了装配不上。
6: 确实
1: 但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啊是流程上。咱们设计、工艺、采购、装配，甚至我们所在的钣金车间各个环节各自为战啊，出了问题头痛一头脚痛一脚，这耽误功夫不说，真正的问题它不容易被发现。你说就这么一个零件，他被判了死刑。我师父上次做的是钛合金的，那损失的是什么？是经济成本，还有我师父零差错的声誉。但是一套流程出了问题，那它会带来非常大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今天才在这儿斗胆以身试险，就是为了恳请领导对这件事引起重视。
5: 同志们，技能竞赛是我们厂的传统，这一届比武啊，我很欣慰，因为年轻的技术工人不仅习得了老一辈的传统手艺，而且开动脑筋，为我们进一步优化管理流程提供了非常好的经验。这和公司领导班子正在酝酿的工位模块化改革是不谋而合呀。我借这个机会向提出建议的工人代表表示感谢，也请各位工人老师不吝赐教，集思广益，

0: 蒙促进发展。同志们，工业精神就是协作精神，合作的质量和高度决定事业的成果，个体要过硬，整体更要过硬。飞机是这样，任何事业都是这样。我希望今后大家团结互助，共同创造辉煌。
1: 这个领导真的觉得我挺高的啊，说的词儿都跟咱师傅的一样。
0: 下面
2: 他都不认识。
0: 我宣布比赛结果，
2: 他是咱们之前
0: 获奖的同志，
2: 前
0: 来领奖。
2: 工程师
0: 第一名，三号胡汉森。
3: 好，好，好，好。
0: 第二名，二号郑火星。第三名，十号严晶。
4: 服务员，没事了，别放在心上，还有明年啊。
1: 嗨，我决定这么做的时候，我就知道会是这结果。没事，

0: 哎呀，今天的比武大赛非常精彩啊！啊，可惜有人没看到。
1: 没看见可惜了。哎呀，因为你亲自出马呀，我想这个场面，肯定非常热闹吧？
2: 哎，老朱啊，你今天这两个徒弟可是给你长脸了。哦，小胡，技能手法出众，一举夺魁。哎，倒是你那个女徒弟刘梦渊，今天让我刮目相看的。之前那个特制件大量返工的问题，主管部门呢也很重视，正在做改革方案。哎，结果今天让他一针见血把这个问题又摆到桌面上来了。
1: 哎呀，好。
2: 哎呀，说实话吧，我应该向你道歉的。由于管理流程的问题呢，我们给车间造成了大量的返工和浪费，让师傅们受累受委屈了。
1: 我们每天都在讲零失误啊。你刚才说一个姑娘在这么短的时间她就找到了问题的根，那他们是干嘛的？国家的任务就是我们的使命，可不能因为一个冲动就错判嘛，是不是？我生气我就生在这儿。老马呀，你我在公司那也是老共产党员了，咱们的一言一行大家可都是看着呢。
2: 我有个请求。郭汉森、刘梦渊，他们都是外场是非保障团队需要的人才。我想得一下子从你身边挖走这两个得意的徒弟，你舍得吗？
1: 培养徒弟不就是让年轻人顺利传承啊，是吧？你现在有这么重要的位置让他们去，你别说他们，就是我这当师傅的我都求之不得啊。
2: 行，老周，哎，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说定了。
3: 孟渊，你今天表现真的太棒了，新人 QQ 群里面全部都炸了，把你视作他们的偶像。
4: 你现在算是有名了，挑战一众老法师，大闹比武场，这新人里能找事儿的你是第一个。
5: 我估计我也是最后一个。
3: 哎呀，这事儿翻篇了，谁都不许再提了啊！
5: 从明天开始，我要继续努力，我要拿第一名。
3: 要我说啊，任何事情都有它反转的一面。哎，你就快点公布那彩蛋吧，我都急死了。
2: 这着什么急啊？
4: 喝一口，庆祝一下。
3: 还喝一口？
5: 庆祝什么呀？没成绩啊？
4: 我们部门呢？负责配合组建外场是非保障中队，下班前发了一个名。

0: 单，上面有一个熟悉的名字，叫刘梦渊。
1: 卢正，你知道我多想进百川保障团队吗？这事不能开玩笑的。
2: 明天你们车间就该下发通知了，等惊喜啊！
3: 是。
4: 师兄，大师兄，你不要命了你啊！停下，你给我停了！师兄。
5: 来，你过来，我跟你说，
1: 这怎么了？
5: 师兄就这么干了一宿了，
1: 又有新任务了？
5: 哪儿有什么新任务啊？你知道你进外场保障团队的名单了吗？
1: 哎呀，我是听说了，但这不可能，我零蛋，我进去他干嘛这样啊？
5: 那是大师兄带着我们几个向评委会推荐你的。
6: 师傅好，
7: 师傅好。

0: 这就是你们的大师哥胡汉森。
1: 师父，对不起，我这腰伤啊越来越严重，去医院检查，腰椎压迫神经，必须开刀。手术完了之后，也不能胜任现在的工作岗位了，所以我就想着，参加完最后一次大比武，也算给我自己职业生涯打上一个句号。走到现在，我也算知足了。离开之前，我只能做这么多了。往后车间里，就拜托大家了。靠你们了。
2: 大师兄是什么意思？你是要离开这儿了吗？
1: 我给上面打了辞职报告。
0: 公司领导经过慎重的研究啊，大家尊重你的选择。

0: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胡焕森也算在咱们车间史上继承了这么一笔。师傅，以后你可以跟那帮小徒弟吹，比起我大徒弟，你们都差远了。
1: 为你高兴，也为你难过，就要离开这个车间了。你还要最后一次行使一下你这个组长的职责呀。

0: 记住，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1: 我记住了，师父。

你可不算，我去叫。

上面给了咱们车间2个名额，我想去，我太想去了。可是命运没给我们这个机会。猪八戒，你给我听好了，这才刚刚是取经路上第一步。去了总装车间，下周他们开始培训，培训完了还要经过层层选拔。 这样才能进入外场试飞保障团队，不许偷懒，更不许胡来。我们大伙都在背后盯着你。

0: 这都过去一个礼拜了，还没翻篇呢。胡汉森他名声在外，外面找他的公司挺多的。或许离开这儿对他来说是件好事呢，你别太放在心上了。
1: 服务员，小姐。
2: 这么多东西、啊，
3: 真在这屋啊！啊、哦，挺大的呀、啊。哎呀，
2: 辛苦辛苦啊！
0: 现在我完了。哎
3: 呀，这些都是阿姨特地让我给你送过来的，全是你的。
0: 我妈怎么样啊？
2: 来擦擦汗。哎，
3: 还行吧。
0: 不是你叹什么气啊？到底怎么了？你别瞒我啊！
3: 倒是也没有，反正就是那精神状态吧。那个心情吧，看着你要像你妈，你回去看看去啊。
0: 是啊，孟云，我觉得要不你就回去看看吧。你说这毕竟是你亲妈，说你两句你就听着呗。
2: 我不是怕她说我，我是真觉得挺对不住她的。
3: 自己看看吧。

0: 你妈对你可是朝思暮想，眼睛都哭得肿肿的。你待会儿见了她，可得控制好情绪。
1: 小孩搬走了，我的气也顺了，也不操劳了，日子过得不悠悠的。难怪
2: 看你啊，还这么年轻。要不是啊，我知道你女儿已经长了这么大了，我们都认为啊，你才40刚出头呢。你那个鬼步舞怎么会跳得那么好，那么灵活？
1: 你看上去啊，最多38岁。
3: 怎么可能啊，你生长啊，我不保养的。我告诉你，主要是女儿好，
1: 我女儿啊。
4: 从来不要我操心，贴心啊！在单位里啊，要提升啊，要多少领导了？
5: 羡慕你啊，家儿子，我争气。
6: 这就是基因问题呀、啊！你的儿子随你，不像小李，是玉树临风。
7: 你的女儿肯定是出水芙蓉了。
5: 对对对，
7: 对吧？
4: 叔叔们好，我就是你们刚才说的那个芙蓉，出水了。
8: 哎呦，吃慢一点，吃慢一点！你看你那个吃相，你回来呢也不给我打个电话，我菜也没有买，就这两块排骨。嗯，我最爱吃麻辣做的葱牛拌面加大猪排。
7: 你们公司的伙食那么差呀、啊？我给赵旭东打个电话反映反映。
8: 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这种小事就不麻烦你了，我明天就给他们写报告，我好好跟他们说说，还是麻辣关系。
7: 你少来这个。
8: 我告诉你，那个事儿我没过去呢。我在人家面前是要面子，吹吹牛，你把妈妈的心伤透了，我不会原谅你的。
7: 也不是谁吓我，还说呢。
8: 哎呀，当你儿不在的时候，我气儿也顺了，心情也好了。然后两个大爷一直在夸，哎呀，你别年纪也好，好了好了，
7: 乱说的。他们要跟我学广场舞。
8: 哦对对，他说那个鬼步舞了，跳到老龄的了，他要38岁。
7: 你这是个。 你爸爸在这儿啊，你不要乱说。
8: 我爸下午应该都看见了。哎呀妈，我现在工作也挺顺利。

0: 意的，爸爸期待的样子，你的日子过得也开心，那爸爸要看见呢，肯定会很心安的，不是吗？
1: 嗯，和你爸爸一个样，就知道欺负我。
0: 怎么跟我爸一样，就只爱你。
1: 算了吧，你爸爸老实，他才不会那么浪漫呢。
0: 我替他呀。
1: 现在你也搞飞机，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你们工作都好，我也踏实了。我有一件事情妈妈要做主的。
0: 你说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1: 你现在年龄也不小了，工作也踏实了，该搞对象了
0: 啊，
1: 谈恋爱对象。
0: 哎呦妈，这我这才多大呀，这不着急吧。
1: 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这样你的身材也恢复得快，妈妈也可以帮你带孩子。
0: 哎妈，你这越说越没谱了。
1: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明天就到相亲角去报名。
0: 那我倒想问问你了，你去相亲角是给自己找对象呢，还是给我找对象？
1: 死了你！
0: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给你找。我听你的，我抓点紧。

0: 好玩吗？集合！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报数！
1: 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将列入最后的成绩，操作对了得分，操作错误倒扣，倒扣20分之后自动退出。你们都给我记住了，从零开始。听明白了？
2: 十日缺人手，
1: 领导征用了板金工，我是存在疑问的，你们可以随时退出。
3: 报告。
1: 说。
3: 绝不。

助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记刘克武深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经开区、黑山县、北镇市、临海市、易县、临河区等防汛一线，实地调研督导全市防汛工作，查看在建项目、渔港、涵洞、堤防、河道涉水路段、地质灾害易发生点等重点部位，无应急装备物资，前置部署救援力量，坚决确保实现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巡查巡检制度，健全快速响应联动处置机制，打好主动
1: 代表，并经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徐新为中国民主同盟济州市第十。

0: 四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姚建林、曲晓明、张大军出席会议。
1: 下面播发中国民主同盟锦州市第十四届委
2: 员。排水管网堵塞等各类防汛相关的民生问题，实行诉求专人登记、分类派单、限时办结、回访消耗全流程管理。汛期以来，累计接收群众设
0: 万家平安，让为民初心在风雨中闪闪发光。
1: 入汛以来。

0: 下面播放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解除全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各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是防止各成员单位，我市本轮降水天气已经结束，依据锦州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研究决定，自7月14日12时起解除全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县市区防止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自行决定解除防汛应急响应。目前我市仍处于主汛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仍可能发生，防汛形势依然不容松懈。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持续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和汛情变化，加强实时会商和科学研判，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保障信息畅通、响应迅速。要持续加强对河道、堤防、水库、塘坝等水利工程的巡查排险，及时排查和处置隐患，突出抓好城市低洼一老区、地下空间、下穿桥隧等排水防涝工作。同时要高度重视山洪沟道、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预警和防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地各部门要继续压实防汛责任，强化协同配合，全力保障全市安全平稳度汛。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7月14日。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拿到了某件证的举手。涂胶证呢？定理扳手、物理扳手、桨叶钳工、电缆检验、仪表电器、安装实验工、螺旋桨装配，这些上岗证、操作执照，你们有吗？没有。
1: 可他们有。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2: 报告。
1: 说。
2: 丁师傅，丁教官，您心里非常清楚，有些证是需要年限的。等这些证我们都拿齐了，黄花菜走两个飞机都已经上天了，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跟他们一样呢？
1: 无证不能上岗。这是规矩，坦率地讲，项目部总部安装确实是缺人手。领导征用了钣金工，我是存在疑问的，你们可以随时退出。
2: 报告。
1: 说。
2: 绝不。
3: 丁少良，男，55岁，工龄27年，在来咱们公司之前已经干了10年的空军了，老地勤了。
2: 说呢，原来是军人。
3: 据说呢，他是用训练特种兵的方法带徒弟，他的徒弟最后都成了业务骨干，总装8个组长，6个都是他徒弟。更夸张的是，他的班组已经连续5年垄断了总装车间大比武的前3名。就是，
2: 别害官子。
3: 就是他的徒弟呢，最后70%都申请了我要换师傅，因为年年都有人告他的状。说他是个暴君，
2: 干嘛？他还打人啊？
3: 打人他是不敢，但是他有100种方法能把你虐得死去活来的。比起他，咱们师傅那就算是个活菩萨了。
2: 你这哪来的消息啊？靠不靠谱？
3: 必须靠谱。我们那个网游工会里面好几个总装的兄弟。美人，要我说，你要不就回钣金车间。
4: 不会，跟他耗到底。
1: 是谁让你们擅自操作的？
2: 报告，并非擅自操作。第一，我们虽然不能参与总装，但是我们持有某件证可以进行固装操作。第二，这是工艺部门下发的任务。
5: 丁师傅好。
2: 廖工艺辛苦了，装配完我给您送过去。
5: 那你们也辛苦啊。辛苦。
2: 报告，您不反对我们就继续作业了。

0: 请见万主持。
1: 拿着，到工作区去。15号、21号、8号，过来。
2: 报。
1: 把工单全理掉，放下。拆。
0: 报告。
3: 我们组装的有什么问题吗？
1: 拆。重新装起来。
4: 好，
5: 好，
1: 回位。都看清楚了吧？这就是差距。

0: 报告。
1: 说。
2: 我们是钣金工，确实没有装配的同事这么熟门熟路。但如果您继续让我们窝在那儿对着教科书闭门造车，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达到他们这样的水准。我希望您放下对我们钣金工的偏见。
1: 我什么时候有偏见？就凭你们干这个活呀。赵师傅。
3: 哎，老丁。哎，上课呢。
2: 师傅。
3: 你们好。哎，好好。老丁啊。
1: 哎，
3: 公司啊担心你那个压力太大，派我过来给你分一点忧。
1: 哦，
3: 怎么样啊？机会难得，要虚心的学，认真的学，把手艺啊。嗯，
1: 赵师傅，
3: 哎，
1: 你这几个徒弟啊，底子实在是太差了。就说这个，打钻孔，就是再给他们两三年时间，他们要熟练的掌握，那就算突飞猛进了。我等得起，就是咱这飞机等不起啊。
2: 报告。
1: 说。
2: 这就是您的偏见，打孔是吗？我可以。
1: 好啊，那就当着你师父的面把九号架拖上来。
3: 怎么回事啊？
2: 我来这儿他就没教过我们东西。
4: 来呀、啊。

0: 害怕了？
1: 直钻打不了，
0: 得用弯钻。
1: 要打不了的话，那就哪儿来回哪儿。

0: 师傅，
1: 不听劝，手上的活又不过硬，你非得往前闯。这回闯出祸了吧？你跟着人家丁师傅学习，你了解咱们这个丁师傅吗？你应该熟悉熟悉他嘛。这下好了。
0: 我现在知道了，那怎么办啊？现在
1: 怎么办？灰溜溜回板金。
0: 我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就走了呀，那也太丢人了。我去跟他说说去。
1: 站住！你可想好了？
2: 我也对得起大师兄。
0: 我深刻地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在此诚恳地向丁师傅道歉，恳求丁师傅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检讨人刘梦渊。
1: 老丁，徒弟出问题了，我这个当师傅的也是有责任的呀。你说这平常管理也是出现一些问题，我也要好好反思一下。要不怎么叫培训呢？就是年轻徒弟啊，年轻人学习的阶段，可以原谅吧，好不好？
3: 老赵，不必了。其实这事也不是你攥歪的，要说这事我一点都不生气。外场保障是个精细活，但是规矩就是规矩，坏了规矩是没商量的。

0: 报告。
1: 说。
0: 丁师傅，我是犯了错，但您话里话外的说规矩，那您就这么把我拿下了，您合规矩吗？选拔我确实不是您的意思，是公司的意思。选拔淘汰是有流程的，就连您自己之前不也说吗？要扣分扣满了才赶人。可我现在分没扣满，你就要赶我走。是，我就一钣金工，人微言轻的，我也没别的办法，那我就只能去人力部门申诉。
2: 怎么说话呢？丁师傅怎么能不守规矩嘛？怎么可能嘛？
1: 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唱得不错啊。我暂时不会给你出名的。

0: 但是在半年之内，你要把所有的证件都拿到手。
1: 1、2、3、4、5、6、7、8、9、10，半年这么多？
0: 半年嫌多，那就3个月。
2: 老爹，3月，你怎么说得出口啊？半年，去谢师傅。
1: 谢谢。
0: 等等，你误操作的罚款单，签字。
3: 嗨，不就5000块钱吗？那也不算多呀。师傅您喝茶。
1: 美金。
2: 啊，那进口那钛合金能便宜啊？
3: 那这老丁头也太坏了。师妹，我是真看不下去了，这钱师兄帮你掏吗？
1: 不用了。
2: 好，就这么定了，由他负责。今后钣金车间所有遇到这样的事都由你来补。
4: 别呀，师傅，您真跟我来真格的呀？那不是咱亲师妹吗？我才掏这钱呢。
1: 哎呀，师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跟师傅都已经商量过了，按揭从每个月的工资里扣。
4: 嘿，您瞅瞅，人家按揭买房，他按揭买零件，好嘛。
2: 李成，
1: 你说这个丁师傅你们俩都认识吗？那他怎么一点面都不给你啊？
5: 哪个丁师傅呢？
3: 哎，师娘，咱坐下聊。
1: 就是
5: 吃水果。
1: 丁少良。
5: 哦，他的技术也是不错的，跟你师傅也有一拼。
1: 师母你也认识？
2: 何止认识，那熟得很，比我还熟。
5: 这醋吃的都30年了，还这么算啊？是这么小心眼吗？
2: 哼，这话说的，我小心眼儿，我小心眼儿，你还跟我？切！
1: 我算是知道了。我说这个丁少良怎么看我跟看仇人似的？不行，师傅，这件事你要负全责。
2: 不就是半年拿齐证件吗？李超。
3: 啊，嗯，懂了。
2: 这个汽修连锁店，来，这是他们家的产业。哎，该叫你什么？二代。
4: 师傅，您别闹了。
1: 江师兄也藏得够深的。
4: 还有更深的呢，走。
3: 看看吧，
1: 哇！
3: 当当当当！
1: 哎呀，你这什么毛病都有啊！
3: 师傅说了，白天呀、你在装配培训，晚上啊在这儿练。
1: 我可以在这儿练。
4: 当然了。
1: 谢谢师傅，谢谢师兄，我一定努力，让那个老丁头见识见识咱们板筋人的风采。

0: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啊？不是跟你说了吗？就这几步到我自己走一会儿就到了。
1: 因为我们家工厂信号好，我来这儿蹭无线的，我打游戏的。
0: 游戏呢？
1: 带上了。
0: 行了，别找游戏了，走吧，送你回家。你以后不能这样，都说好几次了，你说你老这样，
1: 没事，走吧，走吧，走吧。
0: 张师兄。你来公司多久了呀？从我毕业到现在，5年多了吧，差不多。你为什么要干这个呀？一下子就待了5年，主要是我也感觉你好像不是特别喜欢的样子。没事，你不想说就算了，你就当我没有问过，没关系。
1: 当初呢，就觉得这是个正经单位，正经职业，在这儿上班呢也能堵住我爹妈的嘴，省得天天说我不务正业啥的。不过，一直到你出现了，我觉得你在车间里特像一个功率大的小马达。不对，不恰当，是一个核动力的大马达。 我觉得你能把车间里所有人的干劲儿都能带起来，特别是我。每次我看到你风风火火的样子，我就觉得特别有干劲儿，真的。

0: 星星。
1: 啊，哎呀，都先不说这了。到了。
0: 嗯，到了。
1: 谢谢僵尸兄。嗯，你饿不饿？那个，上楼给你们弄点好吃的。昨天小雪做的牛肉。走啊，快快快！小雪把昨天的牛肉，嗯妈。
0: 阿姨
1: 啊，
0: 哎，阿姨，您的筷子啊！
2: 我说呢，我每次来都进不来，这次幸亏小雪在，我才进来的啊。你说梦圆在学习呀、啊？学习天天那么晚回来的。
0: 哎，小雪，
1: 啊，
0: 碗都上哪儿了？
1: 哎，我来，我来，我来。
0: 找了，找了，找了。
2: 我跟你说有情况吧，你还不信？
3: 哎，阿姨，喝饮料吧。哎，我去买点饮料吧。你们喝什么？奶茶好不好？
0: 不是，
3: 楼下有一个奶茶店，特别好喝。阿姨，你一定要尝尝。我很快就回来。
0: 你不
3: 快，
0: 你先吃。
3: 很快，很快，很快。
0: 哎，坐坐坐坐。阿姨，您的吧。哎，
1: 啊，我谢谢。
0: 哎哎，没事。
2: 干嘛？来来来来来。
0: 没事，阿姨。
2: 吃过了啊。
0: 没事，您用这个袋儿的，没事。
2: 阿姨吃过了。
3: 这你进去。
0: 得嘞，谢谢您，阿姨。
2: 来来来，阿姨
0: 太大了，阿姨。
2: 那。糖醋小排啊，
4: 哎，小伙子，
0: 哎哎，
4: 你姓什么？
0: 阿姨，我姓姜，您叫小姜就行。
2: 那你做什么工作的？你爸爸妈妈做什么的？
0: 哦，是这样，阿姨，我呀跟孟渊是车间的同事，然后爸爸妈妈呢在外面做点小生意。
2: 好好好，蛮好的。

0: 那你们吃啊，我回去了。
1: 哎，玉阿姨，刚坐下，您别走啊。
0: 不用不用，你们吃，我走了。
1: 哦，
0: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哎，没事没事，阿姨。
0: 有空到家里来玩啊。
1: 哎，好嘞好嘞，那个我去家里拜访您。
0: 好的好的，
2: 妈妈再见。
1: 阿姨再见。哎。
3: 我妈肯定误会了，再加你这么热情，完了。
1: 误会怎么了？误会多好啊！我这帮你呢，大姐。你不是天天跟我抱怨，说你妈催你搞对象吗？我是阶段性的帮你解决问题呢。
2: 你得了吧，那你今晚上都游过去，之后怎么办呢？
1: 之后，我就做戏做全套呗。回家陪咱妈吃顿饭
2: 啊！
1: 我牺牲一下。
2: 谁牺牲？谁牺牲？
3: 我的，
4: 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正式参与装配了。
5: 这小半年的，你们两个，每天晚上都在一起啊，这孤男寡女，
2: 但啥事儿没有。他不把我当男的，不对，他不把我当女的，我也不把他当男的，我们俩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
1: 刘梦约，刘梦约，刘梦约，过了吧？
2: 不过了。
1: 你今天我叫你超，我还跟你爷们儿一回。我喜欢你。
2: 我也喜欢你，我也喜欢你。我告诉你们，你们俩是我这个厂里最喜欢最喜欢的人。你们俩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听我说，我不想做朋友。
2: 怎么的？今儿要绝交是不是？
1: 不愿意。啊，
2: 你有钱就了不起，要跟我绝交？但你有技术吗？我有技术，我有好多朋友的证，你凭什么瞧不起我们这些有证的人？
5: 少说两句。
2: 有什么人呀？
6: 喜欢黑长直吗？
7: 我昨天真应该拿个手机给你俩录下来，你就知道了。
6: 可是我一直把他当哥们儿啊，人心难测。
7: 你可得了吧，人家老姜对你挺好的，你可倒好了，从事业到人格，对人的是各种侮辱。
6: 不，那，哎，你说这事闹的，我这次他帮了我那么大的忙，那我这是恩将仇报吗？
7: 你该不会对他还真
6: 的？那肯定没有，我跟他就是纯洁的革命友谊。哎，师兄，正好我跟你说下昨天。
1: 早
7: 。你干嘛呀？
6: 你得跟他解释啊，不然他误会了。
7: 你解释？
6: 师兄，师兄。
4: 这项操作是怎么进行的？
6: 就是按照这个供应流程上执行的。
4: 用的什么钻头？
6: 弯钻。

0: 撒谎也要编得像一点，这个钻头上一点铁锈都没有，干净的都能拿来当调羹。哎，你别跟我说，你每用一次就要清洁一遍。
1: 那倒不至于，报告。
0: 说。
1: 我发现了一个新方法，您可以检查一下，合格的。
0: 那用时呢？这个我没来得及计算。
1: 不用算了。弯钻平均用时2分半。刚才我看了你半天了，你用的最新方法至少超过10分钟。
0: 但是效果是一样的，不行，您可以去检查一下。
1: 那干嘛不用最优解呢？更何况，改变工艺文件，必须是经过讨论和审批呀。

0: 是你想改就能改的。
1: 哎呦，丁师傅，你别再扣了，你再扣下去我就要喝西北风去了。
2: 这套工装的发明，就是要在特定的操作时间内用到。看来当时那个弯钻，不仅在零件上凿了个孔，也凿到你心里了。
3: 你知道我最郁闷的是什么吗？不是丁少良扣我的分儿，而是我觉得他说的竟然是对的。真的，从那次以后，我只要一碰弯钻，我手都抖。
4: 你也有怕的呀？
3: 是人都有怕的时候呀。何况我那笔案件到现在没还完呢，我都快成富婆了，富富得正的富。
5: 哎，不过说真的，离最终测评还有一个礼拜了。你打算怎么办呀？
3: 去找呗，不考万钻，不考万钻。我的天哪，这个网站什么都有啊，弯钻操作教程，使用不同的钻头技巧。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个网站的？
6: 公司网游公会流传很久了。
3: 行了，你好好研究一下。
2: 文件就在袋子里，一小时之内完成操作。这项测试将决定你们的命运。八号
7: 到，
2: 九号
7: 到，
2: 24号
7: 到，
2: 30号
1: 到，
2: 出列，向前四步到。倒计时，开始。

0: 秦格，
1: 到。
0: 张小峰，
2: 到。
3: 怎么还没到？完了，完了。
4: 啥东西？
3: 我听说啊，这喊号是按成绩来的。
5: 这都喊到第18个了，那还没我。
3: 八成是没戏了。哎，你们俩啊，不管谁去外场，一定给咱们车间争口气。
6: 你先别灰心呢，说不定剩下那俩就是你俩。哎呦，
3: 我这几斤几两？
0: 韩东杰，
7: 来他！
8: 我说什么来着？
6: 有啊，有啊。
8: 给我们争光了！
6: 我去，
7: 我来了。
9: 你也别泄气，还有一个呢。
10: 反正我要是没选上，就说明我技术不如别人呗。
9: 这什么话呀？你已经很努力了。
0: 一家
7: 到，
10: 来了。
7: 行，哎，来了。
11: 没戏就没戏，走吧，走吧，
12: 下次再说呗。刘梦月，来，段师傅。
10: 不做了，你让我师傅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吗？
12: 哼，你猜。技术评分谁最高？
10: 我吗？
12: 老赵，我就喜欢这孩子啊，特别自信，买张彩券他就敢想着亿万奖金怎么花。不过答错了。
10: 我不过就是。
12: 你虽说不是第一，但是你是第二啊。在所有的学员当中，我们统计一下分数，你的排名是21位。其实啊，我们没有什么所谓的名额，我们也不会按照机械方式来计算的，我们主要考察每个人的个人素质。如果都是好汉，干嘛不全都留下？如果都是孬种，

0: 没我都多。
1: 你的意思是说，
2: 他这人呐、啊，外号就叫丁老兄。
3: 我说老赵啊，你这徒弟啊，可真是个好孩子。嗯，就奔着自己的弱项去了。哎，哪跌倒了哪爬起来呀、啊，真是条好汉呐、啊，老赵。
1: 跟我这干嘛呀？
4: 你损坏凌家的罚款钱呢？
5: 我和你师父研究出了补救方案，
3: 零件没废。
2: 拿着。

0: 吃了半年的方便面啊。
1: 就你这脾气，你这个性，我不因材施教，你在半年之内能把所有的证件拿下来吗？
0: 太磕人了。
2: 行了，恭喜你光荣地加入了外场保障团队。嗯，
1: 怎么不想参加？

0: 小赵，
1: 嗯，你怎么来了？
0: 我来是想问你，超梦论坛是你做的吧？嗨，听说你选上了，正要去恭喜你呢。嗯，
1: 对不起啊，我那天
0: 真没事，
1: 胡说八道了，我胡说八道了，
0: 没事。不喜欢一个人又不是你的错。
1: 我不是因为这个道歉。
0: 那你是因为？
2: 差点错开了一个伟大的人才的道歉。师妹，别闹。
1: 对不起。
0: 哎，别。行了，师妹，来都来了，别站着说。来，走，你去那边。其实你说的没错，我们家是挺有钱的，但那真跟我没什么关系。
2: 小的时候，我爸妈他们特别忙，根本不管我。
0: 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也一般。 陪伴着我的只有一套飞行棋，我就自己跟自己下。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你说这些小棋子要是真飞机，那得多好啊！
2: 你看我这样，我也不像学习好那样吧，所以他们总因为学习骂我，我就特想证明，我想证明我自己也能变得特别厉害。
0: 可是怎么才能厉害呢？后来我想，哎，你说我要能在天上下一盘飞行棋。 那就算是最厉害的了。你看，我父母他们只能修地上跑的，我能飞天上飞的，我去考飞行员，得，眼睛不行。那我说我考空少，得，个儿不行。那我一退再退，我说我当一个造飞机的工人总行了吧？哎，手艺不行。王源，但是我。 真的不是一个只会玩手机的废物。对不起啊，师兄，我知道不是我不是怪你的意思，我是说我也有梦想。那超梦论坛，你就当是废物在利用吧。
1: 那怎么能是废物在利用呢？你就是之前没有找准自己的方向和定位。
0: 哎，行了，你别安慰我了。抱歉，我接个电话。
3: 喂，你好，哪位？
0: 宣传部，哦，我叫你赵。好，哎，那行，那我周一上午去找您。谢谢您啊，哎，再见。
2: 吴云，好事儿，公司领导看上咱们超梦论坛了，要把咱们超梦论坛变成公司内部的培训中心和宣传平台。
1: 哦，那是个好事，
0: 是不是？
1: 嗯。
0: 你怎么一点不高兴啊？不会是你干的吧？干嘛呀？这是，
1: 我就觉得超。

0: 是帮助我通过考核的弹药库，它是一个秘密基地，但它不能只是个秘密。谢谢啊。话说回来，你也要去外昌了吧？嗯。到了北方得照顾好自己啊。北方冷。
1: 我说我去过一次，那儿有最先进的试验环境，肯定特别适合你。那我们还是好朋友，对吧？
0: 最好的朋友。
1: 既然还是好朋友，那这个送给你。
0: U盘。
1: 开始，三二一啊！三二一，开始。石弟师妹们，大家好，我叫刘梦渊。我跟大家一样，刚进公司的时候呢，都挺迷茫，也挺彷徨的，所以我想给大家录一些操作视频，方便大家能够快速的适应咱们公司的节奏，提高技术。
0: 在这儿要特别感谢超梦论坛的创始人江里超先生，我师兄，也希望大家像我们一样，在这里开启自己的梦想，加油吧！第一项，师妹，你带着咱所有人的梦想飞，往高了飞。
2: 这个航空家里结为伉俪，明天大家齐心协力，让咱们的新支线早日飞天，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3: 真的非常谢谢大家，借此机会，我还想对一个人说几句话。

0: 圆梦圆，
1: 啊，哎，
0: 我的好朋友，好闺蜜，感谢你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对我的帮助。我是亲眼的见证着你是怎么把自己的精力、时间全部都投入在工作上去的，所以我现在就特别为你的终身大事着急，你知道吗？
1: 别闹！
0: 今天我这个收捧花。谁都不许抢啊，非刘梦渊莫属。接下来看你了。
2: 哎呀，酒醒了吧？
1: 我就没喝多。老板，再来一碗。
3: 来了。
4: 你还挺能吃啊。啊，这都第几碗了？
1: 第二碗。你放心啊，今天这顿我请，就当
4: 是你交学费吧。现在知道欧记行几个全称了吧？
1: 快点吃吧，都凉了。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学中华，雨露滋润。合肥贵，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2016年7月1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举办笃行实干强根基，红歌嘹亮颂党恩主题合唱比赛，用红色经典歌曲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渤海大学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0: 学子辞别老师和同学，奔赴新的人生旅途。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梁世英家属获赠功臣之家锦旗。
1: 近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
2: 唱等演唱方式，融合情景演绎、朗诵等多样的表现形式，紧扣爱党爱国主题，生动诠释了歌曲背后的历史底蕴与红色故事。
3: 我们智能制造学院在将近一个月
0: 受多元关怀，各单位就服务休干的创新举措展开交流探讨，业务科室结合观摩情况点评，提出整改意见，将护学所得转化为服务实效。
4: 这场党课中心领导也来参加，送来了对我们休干的，
1: 他承载着烈士的荣耀与家庭的奉献。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这面锦旗背后了解梁世英的英雄故事，感受功臣之家的家国情怀，传承那份为国家和人民无私奉献的忠诚精神。
5: 季英孙女梁丹丹早已将梁世英这种英勇无畏、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融入到了血脉中，深感沉甸甸的责任在肩。他们都曾参军入伍，在部队里不断的成长与进步。梁季英
2: 政绩本源，进一步厚植爱国爱党、实干履职、爱岗敬业的深厚情怀，凝聚起奋进新时代、育人新征程的精神力量。下一步，锦州十二中党总支将持续深耕红色教育，常态化开展党性实践活动，坚持效能搭建了坚实平台。为持续落实双减政策，优化低年级评价方式，贴合低学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近日北镇市广宁街道小学开展一二年级无纸化综合素养测评活动，活动以趣味闯关情景。
6: 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

0: 小姐，四小姐，
1: 行了行了，一边去吧，我不是来找你的。
0: 你可千万别跟他们吵啊，要不然咱们就被赶走了。
1: 这是谁呀？哎，三妹，快帮我看看这是谁呀？我是不是眼睛花了，看错了？
2: 二姐，你没看错，这就是我们七妹，傲龙堡的十夫人呢。
3: 都好进好还呢，恐怕今年真是有难处。
4: 不必多言了，下一个。
3: 临城的王家买了一批布，是赊账买的，一直没有付款，
4: 叫护卫队处理。
0: 是，来，一起去玩吧。
1: 我们一起玩呢。
5: 好啊，
1: 走啊，
5: 走，
1: 来啦。
6: 姑娘，在下李清平，敢问姑娘的姓名？
0: 我夫家姓石。
6: 等。
7: 钱员外，请喝茶。
6: 好。
7: 哎呦。

0: 大老远的，还麻烦钱员外您亲自跑一趟啊。
1: 应该的，应该的，娶媳妇儿嘛，当然得自己看。
0: 人家二公子可是明媒正娶，彩礼都送过来了。
2: 我不嫁，我死也不嫁。
0: 一柳啊，听大娘
3: 大夫人，你们太过分了。虽然我小姨位卑言轻，但我还是要说，皇上是为了救老爷的命才被石堡主给休了。

0: 什么？对方是杭州太守的二儿子，名叫李清平。据说他对大嫂是一见钟情，准备明媒正娶，娶她做正室。大哥，你要快点做决定。
1: 我去杭州。
2: 把你从苏家带出来，就是要让你啊重新的开始生活。苏光平已经被收监了，他确实不是好人。
0: 他人是安全的，那你生什么气啊？
1: 我也不知道。

0: 我是让他去厨房烧火了，我也想啊让他嫁给钱员外，可是我没有逼他嫁给太守的儿子。
1: 你就会追来，我现在要马上去大辽。哎，你，治我的喝我的，你们一个个看我落难了，哼！
2: 苏花儿，变得可真快。
3: 一流，最近精神好些了吗？
4: 嗯，好多了。就是这拿出来，让我看看。
1: 老子是皇上的人，想送哪就送哪儿。展开！
4: 不行，你不能走！
5: 花儿，花儿，
1: 来人，把他给抓起来！走，走，起来！
6: 走，
1: 走，走！
6: 哎，什么话？
1: 走，走。
7: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8: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7: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9: 贡献
10: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11: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
12: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却
1: 并不代表她可以嫁给别的男人。
0: 难道你要她为你守活寡吗？你也太霸道了。
1: 我是霸道，我是希望她永远都不会跟别
2: 人。到底要不要告诉石无忌啊？
3: 我想好了，我不会告诉他的。
2: 为什么？
3: 他现在一定恨我。如果我告诉他我有了孩子，他一定会以为我要勉强的跟他在一起，这样我们都不会快乐。小青他们怎么样了？
0: 他们都挺好的，无忌回了军营，无暇和冷刚感情很好，冷叔和乳娘身体也很好，还有墨白进京赶考了，小青在等他。
3: 那就好。
1: 他身边又多了一个得力助手。
4: 是啊，最近朝中流言四起，说皇上的大限快到了，子俊王爷是最有可能继位的。大皇子虽然对皇位觊觎多年，在宫中的势力也最大，可是现在皇上却以谋反之名逮捕他的手下。简
5: 说什么做状元夫人？
6: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们，墨白高中了，是今年的新科状元。
5: 啊，老婆子，你净跟着瞎搅和。

0: 你这是干什么？
1: 小仙姑娘，我这个人呢，就有一个梦，梦到有一天谁跑到我家。
2: 自己的事儿啊，
3: 我自己的事想也想不来呀、啊。再说，我也不能用孩子来逼他跟我在一起吧。
0: 好，咱不想他了。三日之内，我们就启程，回大辽。
3: 这么快？
0: 免得夜长梦多。
3: 谢谢你有来看我，后天我就要跟我娘回辽国了。
1: 这么快？
3: 嗯。
1: 那枯鬼茶坊，不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对有些人来说，看到自己所爱的人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所以，如果让我知道你过得不幸福，
4: 他既然要走，我何必留他？
1: 我该说的都说了，怎么做，是你的选择。我只是希望你将来。
5: 正是在下。
6: 哎呀，将军威名远扬，如雷贯耳啊，今日得见真是万分荣幸啊。
5: 好说，你找我侄儿有什么事情啊？
6: 我是给二位送礼来了。
1: 什么礼？
7: 这件事您要插手吗？
0: 苏光平的目标是石无忌，他现在胆子越来越大，竟然主意打到辽军的头上，妄图利用辽军来为自己报仇。
8: 大夫，快点，快点，快点，
0: 大夫，
8: 快点，
1: 好，
8: 快点，大夫，这边请。
6: 我也是情感慢感。

0: 消息？
1: 我爹还去了大辽，
2: 找到大将耶律树，让他出兵攻打阿龙堡。
0: 我们怎么没听说这个消息呢？
3: 这不会又是你们父女俩使的什么计谋吧？
4: 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大嫂好心来送消息。
2: 我话说完了，信不信由你。
3: 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你快去布防。
0: 是。

0: 能刚，他怎么样？从脉象上看，这是喜脉。你是说，大嫂她有喜了？
1: 嗯。二少爷，要不要把这事儿告诉无忌大哥？
0: 先别急着告诉他，他一直不说，应该有他的道理。等他醒过来，问问他的决定吧。
1: 嗯，好吧。那我先去帮他煎一些安胎的药。
0: 嗯，好。

0: 怎么到现在也没个人来说一声？他到底怎么样了？我要不要去看他？还是去找冷刚问问好了？怎么样了？
1: 大堡主，紫郡王也来了，正在议事厅等候。

0: 这么晚了，你来我这儿干什么？父皇驾崩了，我也是刚知道的。王爷，你要节哀。此时你不在宫中发丧，你来我这儿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1: 我已经知道，父皇的遗诏上写的是传皇位给我，可是遗诏还没来得及颁，就让大皇兄给截获了。所有经手遗诏的内侍大臣，要么被杀，要么被关押软禁。他企图封锁消息，篡改遗诏，还要杀我以绝后患。
2: 皇上身边的内侍冒死把消息告诉我，让我快逃，我连夜逃出京城，却也找不到安身之所，只有想到了傲龙堡。时无尽，我现在已经无处可去了。如果被大皇兄的人找到，我必是死路一条。 我也知道我现在是最不吉利的人，走到哪里就会给哪儿带来灾祸。你决定吧，就算你让我现在就离开，我也没有二话。毕竟我这条命原本就是你救回来的，我没有权利要求你再救我第二次。

0: 深夜打扰，见谅，子君告辞了。
1: 你哪儿都不要去，安心待在奥龙堡。
2: 你不怕惹祸上身？
1: 如果我怕，当年就不会救你了。

0: 我能救你一次，就能救你第二次，甚至这一辈子，你都不用担心我会对你撒手不管。
1: 大嫂，冷刚跟我说你有喜了。
2: 放心，我只告诉他一个人。
1: 谢谢，大嫂，你要当娘了，你紧张吗？
3: 有点。
1: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大哥呢？他要知道了，一定很开心的。
4: 现在最有实力争夺王位的是大皇子，他是皇后嫡出，他舅父又掌握着兵权，可以说从他一出生开始，就有人预谋着让他继位了。所以他在朝中党羽很多，但是他生性残暴，又贪权好利，父皇越来越不喜欢他，终于在他20岁那年，废除了他太子之位。没想到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还认贼作父，投靠了大辽当靠山。
0: 此事属实吗？
4: 属实啊，我派人查了他很长时间，直到前不久才抓住他的狐狸尾巴。
0: 那先皇他知道吗？
4: 我想先皇应该知道吧，只是大皇子在朝中势力太大，而且他舅父又重兵在握，父皇应该是投鼠忌器，所以不敢贸然除掉他。姑息养奸的结果就是让这个窃国之贼越来越嚣张，到现在竟然敢截留遗诏，公然谋权篡位啊。
5: 如果大宋的江山落入他的手里，那么大宋岂不成了大辽的附属？到时候老百姓可要遭殃了。
2: 更何况还有大金虎视眈眈呢，
4: 我大宋真是内忧外患呐。
0: 那另外两位皇子呢？
4: 二皇兄倒也宅心仁厚，也有治国之略，只是他母亲的出身不好，所以一直不受重视，在朝中也没有什么权势。哎，那个四弟生性顽劣，与市井间的纨绔子弟没什么区别，不是什么可造之才啊。
0: 那这么说来，也就只有你能继承大统了。
4: 你也知道我到16岁才入宫，对皇家的生活很不适应，更别说那些争权夺利的事。只是这些年父皇一直对我寄予厚望，我也只好尽力去顺着他的意去做。但是如果有机会可以摆脱这些纷争，我倒宁愿去过闲云野鹤的生活。真的，我现在特别怀念16岁以前在杭州的日子。那个时候没有皇位，没有阴谋，也没有肮脏的交易，一切都那么简单。
5: 哼，可世事真是不随人愿，有的人想得到却偏偏得不到，有的人不在乎却偏偏陷在里面。
3: 还是姨娘的手巧，这对小鱼绣得真漂亮。
6: 漂亮吧？
3: 嗯，
6: 这个呀是给你将来的宝宝做个肚兜，晚上穿着它肚子就不怕着凉了。
3: 嗯，姨娘这么贤惠，可惜我爹不懂得珍惜。
6: 这些别再提了，都过去了，过去了就不提了。
3: 好啊，不提了。
7: 焕儿，
3: 王爷，娘，这就是子俊王爷。
6: 哦，王爷好。
8: 这位不是苏夫人吗？
3: 对呀，你们见过的，上次姨娘还托您帮我带了一大包东西呢。
6: 冷大爷
8: 啊，
6: 还是叫我玉娘的好。
8: 好的。
3: 对了，玉娘已经离开苏府了，不再是苏夫人了。
8: 哦，
4: 哎，焕儿，听说你昨天晕倒了，现在好些了吗？
3: 好多了。王爷，你怎么来了？
4: 我是来避难的。
3: 啊，真的？是因为朝廷的事吗？
4: 啊，不是，父皇驾崩了，

我被皇兄追杀，只好躲到这里来了。王爷，啊，没关系，我应该庆幸，这天底下我还有一个庇荫的地方。大概也只有十无忌才有这样的胆量了，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救我的性命了。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举办“笃行实干强根基，红歌嘹亮颂党恩”主题合唱比赛，用红色经典歌曲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渤海大学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主题活动，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开展互学互鉴促提升、实干担当强作风系列主题活动。毕业季，辽宁工业大学学子辞别老师和同学，奔赴新的人生旅途。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梁士英家属获赠功臣之家锦旗。
0: 近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于校内举办了以笃行实干强根基、红歌嘹亮颂党恩为主题的合唱比赛，用红色经典歌曲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充分展现了青年学子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2: 这次合唱比赛由共青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委员会组织开展，学校每个学院选派一支参赛队伍，合唱2到3首歌曲，歌曲题材为红色经典歌曲，以歌颂党、

0: 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激励青春奋进、弘扬美好生活为主题。参赛学生们轮番登台，歌声嘹亮，精神饱满，充分展现了团结向上、积极进取、追求卓越的精神面貌。
1: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有一个传统的做法，就是庆祝党的生日。那么今年呢，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我们刚刚的结束了庆祝大会。那么六个学院的学生呢，意气风发，歌声嘹亮，表达了对党的热爱。我们之所以要这么样去做，是为了要坚定学生的理想信念，完成学校的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按照合唱比赛要求，参赛第一首曲目统一使用指定歌曲《社会主义好》，其他合唱曲目可自选，内容贴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活动主旨。表演中，学生们采用齐唱、轮唱等演唱方式，融合情景演绎、朗诵等多样的表现形式，紧扣爱党爱国主题，生动诠释了歌曲背后的历史底蕴与红色故事。
2: 我们智能制造学院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努力排练，然后在本次表彰大会上，我们都表现出来了我们最好的效果。我们学院选取了《社会主义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和《走好新的长征路》，因为今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那在表演当中呢，我们从演唱和造型等方式都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在整个演出都是比较顺利，充分让我们大学生认识到了百年大党波澜壮阔，让我们新时代的大学生都能更好地向党组织靠拢。
0: 演出中，学生们以独具特色的创新形式为合唱表演锦上添花，通过舞台演绎、情景表演等辅助表演形式，再现宏大壮烈的革命历史场景和革命人物形象，同时搭配肢体动作、舞台布景和道具造型，让激昂洪亮的歌声更加富有感染力和穿透力，展现出革命战士改天换地、英勇无畏的气魄与决心，激励同学们学习和发扬先烈革命精神。作为新时代青年，以身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自豪。
3: 在这次的大会上呢，我们也进行了庄严的一个入党宣誓，我也是今年发展的一个中共预备党员。在这次的大会上呢，我体会到了一定要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做到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0: 比赛结束后，经过评审，学校护理康养学院代表队获得比赛一等奖，该学院学生冯俊昂获得最佳指挥奖。校方表示，除了这次合唱比赛，学校还举办了校内优秀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表彰大会。通过这次活动，弘扬了伟大建党精神与长征精神，增强了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坚定团员和青年爱国爱党爱团的理想信念，以实干担当助力学校高质量发展。
4: 日前，渤海大学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主题活动，先后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演信念永恒主题音乐会，全校党员师生齐聚，共同回望百年征程，汲取奋进力量。
0: 活动伊始，学校组织新党员入党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坚定理想信念。大会宣读表彰决定与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名单，现场依次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先进党委及党龄50载老党员代表颁奖。表彰活动结束后，信念永恒主题音乐会正式开演，整场演出分序曲、4大篇章及尾声，以红色文艺串联党的百年奋斗史诗。
5: 今天这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音乐会，让我内心倍感震撼，深受感动。整场音乐会以昂扬的旋律、真挚的演绎，再现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砥砺奋进的壮阔征程。作为一名青年学生党员和未来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我将始终牢记初心，勇担青年使命，立足音乐专业特色，深耕红色文艺传播，用心传唱红色旋律。

0: 律，传承红色基因，以实际行动践行青年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1: 音乐会融合合唱、京剧、钢琴独奏、男声重唱、诗朗诵、歌舞等多元艺术形式，舞台光影流转，唱腔铿锵，琴声悠扬，朗诵声振聋发聩，台下师生凝神聆听，阵阵掌声回荡音乐厅。七律长征、红旗颂、智取威虎山等经典曲目轮番登场，师生文艺工作者用真挚演绎再现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壮阔征程，以红色旋律传递信仰力量。
2: 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开展互学互鉴促提升实干担当强作风系列主题活动，组织各军修服务管理所前往军修一所三站开展观摩学习。观摩中，与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正大社区、临河区福伦小学携手共建开展支部活动，推动军修服务与社区学校资源联动。
3: 活动中，参会人员走进第四军修党支部活动室，深入了解党建共建如何融入修干日常服务、增强修干归属感的实践经验。此次活动将基层党建、社区联动与军修干部文娱生活融合，学校老师现场教授修干减脂技艺，让修干感受多元关怀。各单位就服务修干的创新举措展开交流探讨，业务科室结合观摩情况点评，提出整改意见，将互学所得转化为服务实效。
4: 这堂党课中心领导也来参加，送来了对我们修干的关怀关心，我们感到无比的高兴。我们作为一个老党员，今后一定奉献自己的余热，为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3: 此次活动通过互学先进经验，找差距拓思路，为维持推动军修服务管理工作、增强修干获得感、幸福感奠定坚实基础。
2: 又是一年毕业季，辽宁工业大学校园内处处涌动着离别的气息，应届学子圆满完成四年学业，陆续收拾行李辞别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带着四年的收获与成长奔赴新的人生旅途。
3: 随着离校日期临近，往日喧嚣热闹的学生寝室渐渐归于安静，毕业生们整理着个人物品，逐一整理打包，行李箱里装的不仅是随身物件，更是四年充实的校园时光与独家青春记忆。
0: 四年的大学生活转瞬即逝，这间寝室承载了我太多的回忆，我们一起熬夜备考，一起分享喜怒哀乐，一起度过春夏秋冬，马上就要各奔东西了，心里特别舍不得室友，也舍不得学校的一草一木。希望我的室友都能如愿以偿，前途坦荡，也祝愿我们岁岁平安，友谊长存。
3: 校园的操场上、小路边、图书馆旁，随处可见结伴留念的毕业生，大家漫步在熟悉的校园小径，打卡曾经日日相伴的风景，和同窗相拥道别，用最朴素的方式珍藏最后的校园时光。看着青涩懵懂的学生们即将奔赴远方，老师们满心欣慰，也满怀期待。
5: 看着孩子们从刚入学的青涩懵懂一步步成长为独立自信担当的青年，我特别欣慰。马上就要踏入社会了，希望大家不忘初心，脚踏实地，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
3: 四年的朝夕更迭沉淀了珍贵的师生情、同窗情，愿全体毕业生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在人生新的道路上踏实奋进，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2: 梁世英，一位英勇无畏的烈士，他舍身炸地堡的壮举震撼人心，而这面赠与其家属的功臣之家锦旗，不仅是对梁世英个人英勇事迹的褒奖，更是对其整个家庭默默支持革命事业的肯定。它承载着烈士的荣耀与家庭的奉献。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这面锦旗背后了解梁世英的英雄故事，感受功臣之家的家国情怀，传承那份为国家和人民无私奉献的忠诚精神。
0: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希竹，来自吉庆小学五年五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

旗猎猎铸忠魂，梁世英家属获赠的功臣之家锦旗在吉林省扶余市三岔河镇，百姓传唱着这样一支民歌：三岔河街道有个梁世英，他在前方立了大功，打开锦州府，炸开锦州城，打开碉堡，炸死中央兵，自告奋勇牺了牲，解放老百姓，中国刘美名。你说世英光荣不光荣？梁世英1922年出生在吉林扶余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5年参军，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事事处处都走在前列，并在战斗中屡立战功。在1948年10月14日的锦州攻坚战中，梁世英用他26岁的年轻生命为部队打开了前进的道路。战后，梁世英被追授特等功臣荣誉称号。他不畏牺牲，舍身炸地堡的英雄壮举，深受当地群众的敬仰。三岔河街道全体人民向梁世英家属赠送了这面功臣之家锦旗。这面锦旗凝聚着深深情谊，既是对梁世英烈士无畏牺牲精神的肯定，也增强了军属的荣誉感和自豪感。物可传家之义可传家。作为梁世英烈士的后代，儿子梁继英、孙女梁丹丹早已将梁世英这种英勇无畏、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融入到了血脉中，深感沉甸甸的责任在肩。他们都曾参军入伍，在部队里不断的成长与进步。梁继英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奋不顾身地冲进火海救出战友，可自己却身受重伤。梁丹丹退伍后选择就职于辽沈战役纪念馆做一名普通的讲解员，致力于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1957年，梁世英家属把珍藏的这面锦旗捐赠给辽沈战役纪念馆。今天，在梁世英为了胜利一无所惜，面对困难一无所惧的革命精神的激励下，无数的中华儿女选择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勇于牺牲、甘于奉献，而这种精神的传承是对梁世英最深切的缅怀，也是对千千万万为国家、为人民牺牲的烈士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踏寻旧址，萃出新，红色薪火永相传。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十二中党组织组织党员教师、入党积极分子和部分教师代表赴锦州配水池战斗遗址开展庆七一党日活动。青山肃立，岁月峥嵘，在配水池战斗遗址陈列广场，全体教师着装整齐，精神抖擞，队列肃立，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齐声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全体党员教师、积极分子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回望峥嵘历史，致敬伟大祖国，深刻体悟共产党人务实为民、真抓实干的政绩本源，进一步厚植爱国爱党、实干履职、爱岗敬业的深厚情怀，凝聚起奋进新时代、育人新征程的精神力量。下一步，锦州十二中党总支将持续深耕红色教育，常态化开展党性实践活动，坚持以党建引领育人，以初心守护担当，引导全体教职工立足本职，笃行实干，立德树人，把红色精神转化为教书育人的不懈动力，奋力书写学校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近日，2026年锦州市中小学“辽海一言”教学观摩研讨会在临河区子明小学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锦州市教育局主办，锦州市教师进修学院、临河区教育局承办。

0: 仁和区子明小学、锦州市实验学校、辽海出版社协办。辽宁教育学院教研中心体育美育部部长董威，全市603名音乐美术教师齐聚参会，观摩课历13节，交流探讨4场次，专家座谈2场次。活动通过专家引领、课例示范、交流探讨等形式，助力健康校园长效建设，提升美育课程育人效能。研讨会紧扣健康学校建设工作部署，坚守新时代美育育人初心，以课堂实践为核心，教育赋能为抓手，搭建起全市美育教学交流创新、互学共进的专业化平台。活动聚焦艺术教育与学生身心健康协同发展，打破传统美育教学固化壁垒，树立以美润心、以美健体、以美育人的科学育人理念。本次辽海艺研教学观摩研讨会集理论培训、课例示范、互动探讨于一体，实现了学、观、研、思全方位一体化赋能，为深化健康学校建设、激活美育课堂生命力、提升课程育人核心效能搭建了坚实平台。为持续落实双减政策，优化低年级评价方式，贴合低学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近日，北镇市广宁街道小学开展1-2年级无纸化综合素养测评活动。活动以趣味闯关、情景体验的形式，让学生们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大胆展示自我，尽显童真与风采。本次无纸化综合素养测评活动紧扣语文、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将课本知识融入趣味闯关场景，全面考察学生语言表达、逻辑思维、观察感知与生活应用等综合能力，真正实现以玩代考、以评促学、乐学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情。

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督导防汛工作；
0: 中国国民党

0: 革命委员会锦州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14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防汛一线，实地调研督导在建项目工地、低洼溢涝区域、河流入海通道等重点区域防汛工作，现场排查风险、分析研判形势、部署防汛工作、织密撒牢、汛期安全屏障。
1: 刘克武先后来到南山幽谷项目建设现场、临海市建业镇西安村西树林屯和哈达铺村河屯、大连坝、经开区娘娘宫街道北陵村和天桥街道上朱家口村等地，详细了解施工现场安全防护、高空作业规范、排水设施运维、用电安全保障等情况，查看重点区域隐患排查、应急值守、人员转移、风暴潮防范、海水倒灌防控等情况，对防汛救灾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动。检查中，刘克武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不亡人、水库不垮坝、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城乡排水排涝及时畅通。刘克武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细化应急预案，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规范高空作业、施工用电、排水排涝等关键环节，守住项目施工安全底线。要坚持早研判、早部署、早落实，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巡查巡检制度，精准做好雨情水情监测和临灾预警校应工作，确保群众应转尽转、应转快转。要健全快速响应、联动处置机制，备足备齐防汛物资与救援力量，全力防范强降雨、风暴潮、海水倒灌等各类汛情风险，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树牢一盘棋思维，强化协同联动、信息共享，凝聚调抓快保、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确保全市安全平稳度汛。市领导李金兵、杨旭参加调研督导。
0: 7月13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锦州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民革辽宁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安猛沙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大会总结了民革市委会五年以来工作，对今后五年工作提出建议。会议指出，过去五年，在民革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民革锦州市委会打造民革历史展示、创新轮值学习模式在民革全省推广，统筹推进四维一体建设和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多篇调研报告纳入民革中央、省委会参政素材，推动设立锦州企业家日，参政履职彰显新成效，被民革中央授予民革参政议政先进集体称号。今后民革锦州市委会要以本次代表大会为新起点，以高质量参政党建设成果服务锦州发展大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民革力量。安姆沙代表民革辽宁省委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在致辞中充分肯定民革锦州市第十二届委员会五年来履职成果。他希望民革锦州市委会以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为目标，持续推进四维一体建设，选准履职切口，提升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精准度和转化率。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希望全市民革组织及广大党员紧扣全市中心工作，发挥界别专业优势，建真言、献良策、办实事，当好市委市政府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携手书写锦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审议通过了民革锦州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民革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和出席民革辽宁省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在十三届一次全委会议上，谢丽当选为民革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曲小明、张大军出席会议。
2: 下面播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济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谢丽，女；副主任委员孟凡梅，女，专职；刘静宇、静英林，女；赵峰、博学、张其通。下面播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济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为序：王婵，女；王锦，女；冯学磊，女；朱月媛，女；刘静宇、孙伟民，女；杨征、杨冰冰，女；童淑俊，女；张其通、陈玉强、孟宇，女；孟凡梅，女；赵峰、高岩、高健、谢丽，女；静英林，女；博学。7月15号，市政协围绕塑造营商文化新优势，助力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召开主席会议协商会议推进会。会上，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委网信办、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科技局、市场局、税务局、工信局、发改委先后围绕塑造营商文化新优势开展的工作、推进情况和下步工作打算进行了汇报。会议指出，要以文化认同凝聚共识，让尊商重企成为城市基因，以协商民主优化服务，把政企同心转化为治理效能，以文化赋能厚植生态，将近月远来落位为发展优势。市政协将持续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政协力量。
0: 近日，市铁路高级中学党委书记李立新被中共辽宁省委授予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李立新扎根党务和教育一线，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以坚定的政治担当、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学校育人特色品牌，助力学校办学水平稳步攀升。
2: 任职以来，李立新锚定重塑铁路高中辉煌的发展目标，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创新打造四线四引领特色党建品牌，构建一加四加 N 党建工作体系，推动党建工作与办学治校、立德树人同谋划、同推进、同落实，为破解党建与教学脱节难题，他创新推出党建加教学攻坚、党建加德育提质、党建加服务师生三大融合载体，有效将党建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和发展动能。依托锦州丰厚的红色底蕴，李立新倾力打造红色铁路高中思政育人品牌，牵头组建思政教育联盟，稳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同时，学校还设立党员先锋岗，划定党员责任区，党员教师累计主持参与省市级课题27项。在他的带领下，学校党委先后获评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清风校园等荣誉。
3: 党建是学校发展的根与魂，我会继续团结班子成员，带领全校教职员工以党建领航办学，坚守育人初心，让学生在沉静中积淀力量，让教师在从容中涵养情怀，让学生在包容中自由绽放，用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在队伍建设上，李立新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选优配强学校中层干部和党支部班子，建强办学治校骨干力量。履职期间，李立新始终坚守以师生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常年深入教学一线，切实解决师生急难愁盼问题28件。
4: 立新书记始终坚持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搭建教研帮扶阵地，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跟着党组织并肩奋进，我们干事底气更足，专业成长步伐更快。
2: 凭借扎实的工作业绩和突出的育人成效，李立新先后荣获辽宁省中小学骨干教师、锦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近日，由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银铃铛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 在锦州之夜

0: 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一个多小时声情并茂的精彩演出，以艺术化手法再现太阳村儿童福利院的暖心故事，传递出对儿童成长的真切关爱。
1: 在舞台剧中，以黄院长为核心，胖婶、满山叔等福利院老师共同为孩子们构筑起充满爱的家园，守护孩子们健健康康、端端正正成长。
2: 我在舞台剧中是黄院长的扮演者，这部儿童舞台剧是由我们学前教育专业编排打造，整场演出也是我们一次意义重大的专业拓展实践。本次演出也促成了渤海大学与锦州本土企业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之间的良性文化互动。这次校企双向文化交流，既丰富了我们师范生的实践履历，也助力锦州本土城市文化的向外传播。
1: 大学生演员们全身心投入，用细腻的表情、生动的肢体语言诠释角色，将角色的温情与责任诠释得淋漓尽致，引发观众对儿童成长的关注与共鸣。
3: 我在剧中饰演范小黎，这部儿童舞台剧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堂立体的、有温度的实践课。我们会带着这份感悟，继续在专业里扎根，在实践中沉淀，努力创作和演绎更多能走进孩子心里的作品，用真诚和热爱回应这份珍贵的初心。
0: 强降雨过后，黑山县境内多处低洼农田出现积水内涝，各乡镇街道迅速行动，统筹调度排水设施、机械设备，发动镇村干部与农户开展积水抽排、沟渠清淤作业，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这是四家四镇马圈子村一处积水地块，大型机械正在挖掘排水通道，打通田间积水外排路径，缓解农田内涝压力。
4: 通过呀，村人还有乡政府对我们大力支持，及时呢调来了挖掘机，还有人力啊。挖机过来之后，看见这个涵吧，这个角度挺高，水呢排的不通畅，现在就是把道呢都已经切断了啊。完了就是尽可能的一切的，就是想办法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即是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错了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哭得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旧忘却，离人的情侣都是心碎，红颜不堪，仇深的多寄情舞，换轻盈，眼睛都是你。

0: 大概也只有石无忌才有这样的胆量了、啊。他已经是第二次救我的性命了。嗯，要不要听听我和石无忌的故事？
1: 嗯，冷叔啊，
2: 啊，
1: 你能帮我送姨娘回去吗？我想听王爷讲故事。
2: 可是，我要负责保护王爷。
0: 哎，放心吧，在傲龙堡我肯定是安全的嘛。
2: 那好吧。
3: 还是我来拿吧。
2: 哎，哪有大男人让女人拎东西的道理啊？走吧。
3: 嗯。

0: 我就知道你有预谋，还说什么想听我讲故事。
1: 我是想听你讲故事，不过我想顺便给他们制造个机会，两者不冲突吧。
0: 好了，
2: 我已派人查明，子俊确实躲在奥龙堡，看来苏先生的猜测是准确的。
3: 哎呀，大将军英明啊。
4: 是啊，能灭掉北方最有势力的民间力量奥龙堡，又能掌握三贤王，这真是一石二鸟的妙计呀。
3: 是啊是啊，
2: 事不宜迟，今晚就攻打奥龙堡。
4: 是，叔父。
3: 太好了。
5: 且慢，
4: 神母
2: 夫人，你怎么来了？
5: 我来阻止你做错事。哎，
2: 有夫人的教导，我怎么能做错事呢？
5: 哼，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怕只怕有奸贼趁我不在的时候窝藏私心，为了自己的利益把你引向歧途。
2: 夫人啊，你严重了，哪有这样的人呢？
5: 帐内就有两个。
2: 退下。
4: 是是。
3: 大将军怎么能听妇人之言？
6: 真没想到苏老板还是神母的前夫，
4: 有了这层关系估计得不到叔父的支持啊。
3: 这个杨丽娘真是我一辈子的克星了。
4: 哎，别急啊，改日神母不在之时，我们再好好劝劝大将军。
3: 只能如此了。杨丽娘，哼，我苏光平饶不了你。

0: 希望你能够接受她。
1: 那当然，你的女儿就是我耶律树的女儿，尽管带回来吧，不必有顾虑。嗯，
0: 那我走了。
1: 慢点啊。
0: 嗯。
2: 叔父，你真的打算放弃出兵了？
1: 你们没听到吗？我答应了夫人，怎能食言呢？
3: 哎呀，大将军，我和夫人的过节已经风轻云淡了，一个妇道人家耍耍性子也就过去了，还望大将军要以大局为重啊！
1: 我的家务事还轮不到你来评判。
4: 哎，是。可是叔父，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我们掌控三贤王，日后三贤王登基，我们就掌握了整个大宋了。叔父，你要想清楚了。
1: 这个我比你清楚。我答应了夫人不出兵，但并没有说要放弃。
3: 那大将军的意思是？
1: 我会派我的得力高手秘密行动。
3: 好哇。

0: 这首南唐后主的《虞美人》，王爷您唱的比歌姬还要好啊！
1: 哪里哪里，秦氏的弹奏水平也不低呀、
2: 我真是好福气，又能听到好歌声，也能听到好琴声。
1: 真是没想到，我逃难至此，还能跟你们品味这番情趣，真是不可思议啊！
2: 王爷，您别这么说，冰雪之境也能开出雪莲来，生命的美丽也不会因为逆境而停止，反而苦中作乐，更别有一番滋味呢。
1: 这些年呢，我都被朝中的大小事占据着，之前的那些兴致、喜好，全都付诸东流了。听后儿这么一说，我真是惭愧得很。
2: 还有时间可以慢慢来。
1: 好，但愿如此，希望今夜就是好的开始。谢谢二位了。
0: 不用谢我。今日啊，是焕儿想要听琴，我想起王爷您才是真正精通音律的人，便拉你来入伙
1: 那还得好好谢谢晃儿的好兴致啊。
2: 别谢来谢去的了，我也要谢谢二位能给我一个有意义的夜晚。我决定，不管以后生活有多么艰难，我都要好好的活着，哪怕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也要活出滋味来，这样才不枉来人世走一遭，也不辜负上天给我们的生命。

0: 有没有兴致与我们同乐呀？
1: 我奥龙堡的护卫们正在紧张地保护你的安全，你却在这儿歌舞升平。
0: 歌舞升平？没有啊，刚才只有歌没有舞。你要不要舞上一段啊？啊？
1: 你们两个护送王爷和大夫人各自回房休息吧。
2: 是。

0: 你们什么人？不是自己人，我要杀了他！
1: 不能杀！
0: 为什么？

0: 大哥，过来了！
1: 不信，把他们全都给我杀了，一个也不留！
2: 是。

0: 花儿，别怕啊！娘在这儿，别怕啊！
1: 大少爷、二少爷、吴进，还有王爷，麻烦你们先出去一下。
2: 什么？你让我出去干什么？
1: 大少爷，
0: 哥，我们先出去，啊，
1: 走，
0: 王爷。
1: 大嫂怎么样了？可能要流产。什么？啊！怎么会这样？哎呀，别哭别哭，冷静点。在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帮上忙，不能添乱。那你们现在都要听我的。
0: 哎，
1: 玉娘，你去准备热水和毛巾。
0: 好。
1: 吴霞，拿剪子把大嫂的裙子剪开。
3: 都怪我，若不是因为我，也不至于招惹来那些人，皇儿也就不至于。
1: 不要再说了，大哥，有件事一直没跟你说，大嫂怀孕了。
3: 什么？
1: 她有了我的孩子，却瞒着我。 你也知道她怀了孩子，你也瞒着我。知道她怀了孩子，为什么还不好好保护她？你要是早一点告诉我，我会让她处于现在这样危险的境地吗？
0: 怎么样？
1: 孩子保不住了，花儿呢，暂时没有性命危险。 大少爷，我给他用了麻沸散，现在孩子昏迷中。
3: 知道了，这笔账我回来给你算。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怎么这么狠心？你打算就这样带着孩子偷偷溜走，一辈子也不让我知道吗？ 生你的气，是因为我看到一个不相关的男人竟然要娶你，是因为我以为你离开我，并没有像我一样那么难过，是因为我以为你并没有像我那么需要你一样需要我，是因为我第一次在一个女人面前感到那么无力。

我并不是真的想要你离开，我并不是不想见你。天知道，我是多么想见你。我见到你是那么的高兴，

我们从此以后好好在一起，我们还可以生好多的孩子，你说好不好？

0: 二哥，别再担心了，只要大嫂没事就行了。
1: 你怎么正巧回来了？
0: 我不是正巧回来的，我是特意回来的。
1: 哦，是有人让你回来支援的。
0: 对，杜伟听说王爷有难，而且又是在傲龙堡，所以我就特意赶回来了。
2: 王爷，我跟大家通报一声，焕儿的身体没有大碍了，你们放心吧。
1: 好，好。
3: 啊，王爷，都审问清楚了，那些黑衣人确实是两拨人，一拨是大皇子派来的，要取王爷的性命；
4: 另一拨是大辽大将军耶律树的手下，
3: 是来绑架王爷的。
1: 果然是这样，我们伤亡如何？
3: 有几个护卫受伤了，其他就没什么了，
1: 让他们好生休养。
3: 是。

0: 谁呀？
1: 我玉娘。啊，
0: 等一下，稍等啊。啊，请进。
2: 你怎么来了？
1: 你受伤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帮你包扎一下吧。
0: 不用，
1: 伤口恶化了就不好了。坐吧。

0: 咱们派去奥龙堡的高手一个都没回来。
1: 苏光平，
2: 在。
1: 这就是你的妙计。你就没安好心，你在利用我为你自己报仇。苏光平，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你不要命了？
2: 大将军饶命啊！
1: 滚，滚出大寮！不许再让我见到你。
2: 叶立公子，叶立公子，
0: 滚
1: 滚
0: 滚！
2: 哎呦喂！
1: 以后少招惹这些人，要向你沈爹好好学学。
0: 是，侄儿谨遵教诲。
1: 别管。

0: 这一拳是我应该受的，我隐瞒了他应该知道的事情。
1: 二哥，
0: 这一拳是我帮你打你自己的。花儿不愿意告诉你她怀孕了，

0: 就是不想看到你不阴不阳、不死不活的态度。他把他告诉了你，你会觉得他是在博得你的同情。你到底是真的关心他，还是关心你的面子、你的原则？
1: 好了好了，别再闹了。都是因为我，才让焕儿受牵连，让他受伤。你们要打，就一人打我一拳好了。
2: 二哥，
3: 下官参见王爷。
1: 哦，免礼。墨白，你怎么来了？
3: 王爷，下官是来请王爷回宫的。
1: 怎么？大皇子他？
3: 大皇子昨夜肃反，朝野集结反扑。大皇子没想到大事如此，仓皇逃走，在城外被义军阻击，已经被杀了。现在宫里是安全的，大家都在等着您回去。王爷，您……
1: 我不回去。
3: 为什么？
1: 我不回去。
3: 大宋的臣民都在等着您回去继承皇位啊。
1: 这个皇位染满了鲜血，坐在上面片刻不得安宁。如果我继位，会一辈子夜夜做噩梦的。
3: 先皇的遗诏传位给您，您是国之正统，而大皇子义的乃是咎由自取啊。
1: 咎由自取，那也是因为对权力的欲望将他推到这个境地。又何止是他呢，历朝历代为了一个皇位，兄弟反目，君臣成仇，那是数不胜数。轻则兄弟相残，重则一将功成万骨枯。通向皇位的路上是白骨累累啊，为君就是为民，为了一个虚位让众生涂炭，还谈什么天下为己任呢？我想通了，这个皇位谁做都一样，只要爱护百姓，一心为民，又有治国的韬略和胸襟，他就可以做皇帝。为什么非要争来争去？为什么非要流血牺牲呢？反正我是实在不愿意再见到这一切，更不愿深陷其中。人生苦短啊，我更愿意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而不是别人期待我过的生活。
3: 那既然这样，王爷，你有什么打算？
1: 我要传位给二皇兄，然后自己回杭州。
3: 好吧，墨白明白，我这就回宫。只说王爷没有逃过大皇子的魔掌，临终口谕传位给二皇子。
1: 墨白，我不能继位，对你的仕途必定有影响，我很抱歉。
3: 王爷言重了，墨白在不在京、当不当官都没有什么关系，大不了回家跟我爹一起打鱼，只要奥龙堡还肯收我家的鱼。告辞。

0: 我要跟我娘回去了。
1: 你可以不用回去了，我的话你没有听明白吗？我说你不用回去了，你可以留下来，永远留下来。
0: 谢谢你，不过我还是要走。
1: 为什么？
0: 那你为什么留下我呢？
1: 我原谅你了。
0: 你说你原谅我了，只是因为我没了孩子，你对我的同情而已。我爹是你石家的仇人，又对你做了那么多过分的事，你不会原谅他的。
1: 对，我为什么要原谅他？但是你是你，他是他，你为什么总要背负着他的阴影生活？
0: 你不还是一样吗？你用了20年的时间忙着为你爹娘报仇，为的就是报仇雪恨，你又能放下这一切开始另外一种生活吗？我们两个太像，这会让我们更能体谅对方，理解对方，却也能更清楚地看清对方的问题。我没有做好准备跟一个恨着我父亲的人生活一辈子，你呢？你有没有做好准备跟你仇人的女儿共度一生呢？这只是一场浪漫的梦，也该醒了。

娘，娘都知道了，别难过。孩子没了就没了，把自己身体养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嗯，上车吧，走吧。

0: 小心啊！小姨，
1: 小姐，你没事吧？
0: 一溜，娘这几天
2: 就带你们一块儿回大辽。
0: 你们

0: 明天一早我就回杭州了。石无忌，我看到你这个样子，我的心很不安。
1: 这跟你没关系。
0: 我知道我对你造不成那么大的杀伤力。这个世界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有，且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苏晃啊。石无忌，人世间有些忙，必须让别人帮，但有些坎儿必须得自己过。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尽我自己所能，全力帮助你。但是我也希望你尽快把你自己的坎儿过过去。我已经决定了，劝焕儿跟我回杭州。
2: 这袁冰，你去打金
0: 找他，还要对付他那个精干的老娘要强得多。你最好快点，我怕我忍不住把他拒。

0: 冷叔，
1: 哎，
0: 你怎么来了？我听说你们要回大辽。
1: 对呀、啊，大夫人。哎，冷叔，你这是怎么了？您这个礼我可收不起啊！
0: 大夫人，我冷泽阳不会说话，今天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如有得罪的地方，您别怪我。
1: 你想说什么您就说吧，别跟我客气。
0: 我来的目的。 是要求你不要带玉娘走。我为什么呀？大夫人，我求你把玉娘留下来，我照顾她。真的？<笑>
2: 哎呀，玉娘，你有个好归宿。我很高兴啊！
3: 我也相信老叔绝对是值得玉娘托付终身的人。哎，
0: 谢谢大夫人，谢谢金夫人。
2: 哎，谢我们没有用啊，我们说了也不算。嗯，还是听听当事人的意见喽。我，答应了，答应了。哎，现在差的。
4: 就是苏光平的一纸休书了，没关系，我可以等他。<笑>王爷这边请。好，请问您找哪位？
5: 请苏小姐出来说话。
4: 她身体欠安，你就说我是她杭州的同乡。
1: 要回京城了吗？
4: 不是。

0: 我要回杭州。
1: 恭喜你，做了自己想要的决定。
0: 你身体好些了吗？
1: 嗯，好多了。
0: 人真是很奇怪，对身边的人熟视无睹，但等到要失去，才发现他们的意义。
1: 所以，世间最宝贵的，不是未得到和已失去，而是已经得到的。
0: 这北方的风光，回到杭州怕是很难再见到了。我很庆幸，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能经历这么多不同的精彩。
1: 有了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心境也变得不一样了。过往的烦恼，现在已经变成宝贵的财富了。
0: 对，我今天就心情大好，因为我选择了我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1: 嗯。
0: 哎，凤儿。
1: 嗯。
0: 听说你要跟你娘去大连。
1: 对，她希望我这么做，而且我已经答应她了。
0: 那你自己呢？你也这么希望吗？
1: 我也不知道。但她是我娘，我应该跟她在一起的。
0: 我16岁那年啊，因为父皇的一道圣旨，我离开杭州来到了京城。那个时候我也觉得，既然是爹爹的意愿，我就应当遵从啊，也应该跟家人在一起啊。可是在宫里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有家的感觉，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客人。就是这种感觉，我做的每件事都是别人希望我做的，好像我不是自己，都是为别人而活的。
1: 那种感觉一定很糟糕吧？
0: 唉，人生就这么长，要过的每一天都不留遗憾才行。
1: 嗯。
0: 怎么样，花儿，要不要跟我去杭州？
1: 嗯。
2: 哎，一柳，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好，怎么能到处乱跑呢？
1: 娘，请恕女儿不孝，
3: 不能跟你一块儿回大辽了。
2: 为什么？
1: 因为我要回杭州。

0: 子俊见过金夫人。
1: 一柳啊，都跟我说了，如今不敢称您王爷了。小女就拜托你了。
0: 放心吧，我一定把她当成亲妹妹一样，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1: 嗯，
2: 娘，你也要保重啊。
1: 嗯，那你去吧。
2: 娘，有时间一定要去杭州看我。
1: 啊，娘会的，会的。嗯，嗯，去吧。
0: 快上车吧，再晚的话，天黑之前就赶不到客栈了。
2: 娘。

0: 大堡主、二堡主，墨白来向你们辞行。
1: 子君王爷的事，果然连累到你了。
0: 离京做官，给方百姓做父母，墨白很乐意。
1: 那么小青也跟你一起走吗？
0: 对，而且我还要向大堡主、二堡主讨个人情，请准许石妈妈也跟我们一起走。
2: 难得他有这份孝心，而且他父母也很热情。
1: 虽然我们很不舍，不过乳娘能和小青在一起生活，也是一件难得的好事。既然乳娘愿意，我们自然也同意。
0: 谢二位堡主。
3: 滚滚滚，没钱吃什么饭？哎，客官，里边请。
4: 王八蛋！
5: 包子。

0: 刚出笼的包子，
1: 下次再来啊！
2: 臭要饭的，
3: 哎，
2: 滚！滚！
3: 行好，好，
2: 滚！
4: 行好，行好啊！
5: 可怜，
4: 给点钱吧，
5: 施舍点吧啊，施舍点吧，
6: 给一点吧，
5: 可怜我们吧啊！
6: 行好啊，
7: 小
8: 姐，
9: 给我
10: 写什么呀？
1: 真的，秦皇上登基大赦天下。
10: 皇上怎么了？
1: 大赦天下，皇上大赦天下。
11: 是，太好了！
12: 大赦天下，真的大赦天下，我有救了啊！

0: 以后咱们就兄妹相称吧，你叫我大哥，我叫你小妹，小姨呢叫我少爷，
1: 嗯，
0: 府里的上上下下管你叫小姐，怎么样？
1: 嗯，承蒙王爷不嫌弃。
0: 以后咱们不能这么客气了，兄妹之间太客气了，别人看了该觉得奇怪了。
1: 嗯，知道了，大哥。
0: 哎，你先好好休息休息，一会儿我带你去看有趣的玩意儿。
1: 嗯，
0: 啊。

大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换一个多少钱？
4: 13楼下。

0: 三得九。
1: 九加八等于。
2: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
2: 什么味儿？
4: 快出去！
0: 爸，你要拔？
2: 拔哪个？我拔？
0: 拔那个圆的。
2: 这也拔不出来呀！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

侠，你说你都是奥龙堡的大小姐了，哎，哎呀，你就不能矜持一点吗？哎，乐高大哥，恭喜你了，应该谢谢你跟二哥才对。其实我早就想了。

0: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1: 一点都不后悔，因为我做到了我最后拼死的努力。你呢？你有没有拼尽全力抓住他的手不放开？你有没有不顾一切只求和他在一起？如果你没有，如果
2: 就是啊，我估计现在有人已经等不及了吧。
3: 三哥，你又胡说。
4: 别闹别闹，是我，是我等不及了。
2: 看看吧。哎，那我就送新人们去入洞房去了。
1: 去。
2: 走嘞。
5: 好了好了，喝点水吧，压压惊。
6: 老爷。
7: 啊，
6: 老爷。
7: 啊，
6: 我听说。
3: 放开我。爹。
6: 你
3: 放开。
6: 老实点。
3: 你放开。爹，你别捆我。
6: 王爷。
4: 啊。
8: 无痕。
2: 无忌，
9: 见过王爷。
2: 好好，你们怎么来了？
3: 无忌，
10: 即便如此，这都是天数啊！任杀任剐，悉听尊便，来吧。

0: 哎，少爷，小姐回来了。大哥。
1: 无忌。
2: 大哥。
3: 大哥。
2: 大嫂。大嫂。
1: 小妹，我爸呢？
4: 管家。哎。把夫人小姐们、丫鬟仆役们都叫到前厅来。
1: 哎，

0: 你怎么进的我的密室？对我来说，还有什么密室不密室的？你从哪儿来？我从……
1: 老爷，老爷，爹，老爷，老爷，你要挺住啊！老爷，爹，老爷，爹，
2: 谁放的火？谁放的火？

要坚持早研判、早部署、早落实，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巡查巡检制度，精准做好雨情水情监测和临灾预警校应工作，确保群众应转尽转、应转快转。要健全快速响应、联动处置机制，备足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为目标，持续推进四维一体建设，选准履职切口，提升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精准度和转化率。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希望全市民革

0: 政协力量。
1: 近日，市铁路高级中学党委书记李立新被中共辽宁省委授予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李立新扎根党务和教育一线，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以坚定的政治担当、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学校育人特色品牌，助力学校办学水平稳步攀升。
0: 任职以来，李立新锚定重塑铁路高中辉煌的发展目标，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创新打造四县四引领特色党建品牌，构建一加四加 N 党建工作体系，推动党建工作与办学治校、立德树人同谋划、同推进、同落实，为破解党建与教学脱节难题，他创新推出党建加教学攻坚、党建加德育提质、党建加服务师生三大融合载体，有效将党建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和发展动能。依托锦州丰厚的红色底蕴，李立新倾力打造红色铁路高中思政育人品牌，牵头组建思政教育联盟，稳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同时，学校还设立党员先锋岗，划定党员责任区，党员教师累计主持参与省市级课题27项。在他的带领下，学校党委先后获评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清风校园等荣誉。
2: 党建是学校发展的根与魂，我会继续团结班子成员，带领全校教职员工以党建领航办学，坚守育人初心，让学生在沉静中积淀力量，让教师在从容中涵养情怀，让学生在包容中自由绽放，用心当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在队伍建设上，李立新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选优配强学校中层干部和党支部班子，建强办学治校骨干力量。履职期间，李立新始终坚守以师生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常年深入教学一线，切实解决师生急难愁盼问题28件。
3: 立新书记始终坚持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搭建教研帮扶阵地，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跟着党组织并肩奋进，我们干事底气更足，专业成长步伐更快。
0: 凭借扎实的工作业绩和突出的育人成效，李立新先后荣获辽宁省中小学骨干教师、锦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近日，由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引领党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一个多小时声情并茂的精彩演出，以艺术化手法再现太阳村儿童福利院的暖心故事，传递出对儿童成长的真切关爱。
4: 在舞台剧中，以黄院长为核心，胖婶、满山叔等福利院老师共同为孩子们构筑起充满爱的家园，守护孩子们健健康康、端端正正成长。
5: 我在舞台剧中是黄院长的扮演者，这部儿童舞台剧是由我们学前教育专业编排打造，整场演出也是我们一次意义重大的专业拓展实践。本次演出也促成了渤海大学与锦州本土企业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之间的良性文化互动。这次校企双向文化交流，既丰富了我们师范生的实践履历，也助力锦州本土城市文化的向外传播。
4: 大学生演员们全身心投入，用细腻的表情、生动的肢体语言诠释角色，将角色的温情与责任诠释得淋漓尽致，引发观众对儿童成长的关注与共鸣。
6: 我在剧中饰演范小黎，这部儿童舞台剧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堂立体的、有温度的实践课。我们会带着这份感悟，继续在专业里扎根，在实践中沉淀，努力创作和演绎更多能走进孩子心里的作品，用真诚和热爱回应这份珍贵的初心。
0: 强降雨过后，黑山县境内多处低洼农田出现积水内涝，各乡镇街道迅速行动，统筹调度排水设施、机械设备，发动镇村干部与农户开展积水抽排、沟渠清淤作业，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这是四家四镇马圈子村一处积水地块，大型机械正在挖掘排水通道，打通田间积水外排路径，缓解农田内涝压力。
7: 通过村上还有乡政府对我们大力支持。

0: 及时呢调来了挖掘机，还有人力啊。挖机过来之后，看见这个涵吧，这个角度挺高，水呢排的不通畅。现在就是把道呢都已经切断了，啊，完了就是尽可能的一切的，就是想办法让它快排。看这个情况，到今天晚上啊，我们这块的800余亩农田已经就是排水就能排的差不多。
1: 面对强降雨，黑山县各乡镇街道迅速组织村镇工作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对低洼地块、田间沟渠、排水通道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摸清农田积水、沟渠淤堵情况，制定排涝抢险方案，统筹调配沟机、抽水泵等机械设备，集中疏通主次排水渠道，打通田间排水毛细血管，有效提升农田泄涝能力。
2: 七个排水站实行2班倒，24小时不间断抽排积水，各村同步组织人力机械，对村内巷道、低洼地块、农田积水分段疏通。各村积极号召村民自救，利用柴油泵强排低洼地块积水。
1: 据了解，黑山县各乡镇街道坚持防汛前置备战，汛期来临前提前开展清淤治涝专项工作。对辖区排水站机械设备、排涝机组进行全面检修、维护和调试，确保设备状态完好、随时可用，并同步做好电力保障、设备实时巡检，全程保障机组稳定抽水。
3: 1月10号开始，咱全镇就开始，全员值班，主要领导就是靠近一线，把咱们全镇低洼地段，包括这个有风险就是内涝的地方，咱都排查到位了。
1: 目前，黑山县各乡镇街道巡查人员不间断巡护道路、农田，实时监测水位，清理沟渠漂浮杂物，确保及时排出农田积水，保证正常农业生产秩序。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4: 再见。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苦短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情忘却，离别的情侣都是心碎，云烟不堪，仇深的多季起舞，看清一眼。

0: 这位姑娘，我问你一下，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为什么一觉醒来我会在这儿啊？看来你完全搞不清楚状况，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这里是人贩子的老屋。
0: 人贩子？
1: 是啊，过两天你就会被卖了。
2: 姐姐，我好想回家，娘都急死了。
0: 我早就应该料到这里是人贩子的老窝。来，帮我把绳子解开。啊，快帮我解开呀，我要救你们出去，快点。
3: 他到底是什么人呢？可不能让他坏了我的大事。
4: 什么情况？还没动静呢？想不到我们等了一个晚上了，快行动吧，再不行动我怕他们会出什么意外。
5: 再等等吧，梁捕头一再交代，等买家上门再动手，我们这样进去一定会功亏一篑的。

0: 不行，钓了几个月的大鱼，不能就让他这么跑了。
1: 快，快一点，快帮我！
0: 别着急，别着急。
2: 哟，姑娘们，哎，别怕，别怕啊！再过一会儿，就有人接你们了。
3: 嘿嘿嘿。哎呦，朱桥，你找什么呀？这能卖得出去吗？啊？
4: 偶尔也有失手的时候嘛。你看看他俩，能抵十倍的价钱吧？
2: 这俩不错。
1: 把你的狗腿拿去！
5: 哎呦，臭个动手
3: 了！造反了你！
5: 臭大哥！
0: 六扇门的姑娘不错吧？
4: 说，你是不是在里边？
3: 在。
6: 会不会是买家呀？
4: 那可怎么办？
6: 行动吧，走，行动。
7: 你们是什么人？
8: 傲龙堡石无忌。
1: 姑娘，救救我们几个吧！
0: 好了好了，
9: 娘不同，
0: 买家来了。
9: 没有。
0: 那你们为什么起草行动？
9: 不是我们。
0: 不是你们。
9: 我们埋伏在树林，伺机而动，不知怎么来了三个外人。
0: 三个外人？
9: 傲龙堡的人。
1: 是他们哥仨。放心，他们不是什么买家，是我的父亲和他两个兄弟。
0: 你父亲来的也太不是时候了。

0: 把衣服给我。
1: 大爷，饶了我吧，大爷。
2: 别打了，是自己人。
0: 你是奥龙堡的人吧？
2: 快跑！
3: 跑什么？
0: 大嫂，大哥，
4: 老实点！
3: 哎，走！
4: 快，走！
5: 石堡主放心，我们的两捕头早就男扮女装，混在被掠卖的女子之中。
4: 别磨蹭，快！
5: 石夫人的安全不必担心。
4: 老实点，快走！快点，
0: 大嫂，
4: 快走！
0: 你没受什么委屈吧？你说你也不说一声，大哥都快急死了。
2: 你大哥是不是很生气啊？
0: 那当然。
2: 哎呦！
0: 大嫂，
6: 怎么了？你什么地方疼啊？
2: 哎呦！
6: 他们把你怎么了？
2: 好可惜啊！你说这么好的鞋就破了。
6: 素画，
2: 你说人家收了这么大的惊吓了，你还凶我？
6: 谁让你到处乱跑的？你现在知道江湖险恶了。
2: 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你一定会来的。你不是
5: 石堡主？这就是我们的梁捕头
2: 吴姐。吴姐，刚才就是他救的我。
5: 那人给你添麻烦了，
0: 职责所在，应该的。
2: 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呀？怎么又变了个样？
5: 我们梁捕头早就男扮女装，混到那帮妓女当中去了。
2: 你竟然是男扮女装啊！我都没看出来，刚才我失礼了。
5: 今日为救那人，打草惊蛇坏了梁捕头的计划，多有莽撞，我替那人多谢梁捕头出手相救，石某感激不尽。日后有用到石某的地方，请容奥龙堡略尽薄力，后会有期。

0: 方才误会一场，多有得罪。
1: 遇事无礼在先，理当赔罪。
0: 那么，有缘再见。
2: 石无痕，他就是北方的石家二少，人称玉面诸葛。
1: 都说石家老大霸道冷峻，我看这家老二比老大更多三分阴险，笑里藏刀，眼里藏针。

0: 奥龙堡这么多人，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1: 李相公，事情是这样的，杭州传来消息说发现了苏家的余孽，而我作为苏家的后人，当然要去查一下了。
0: 这件事我也听说了，说是有一个号称是苏光平私生子的人去苏家寻亲，却发现已经人去楼空了。
1: 哎呀，是啊是啊，苏家的那个宅子自从你买回来之后。
0: 那里只剩下一个看门的老仆人了，
1: 爹的孩子来认亲，却又看不到人，你说该怎么办呢？况且他到底是不是爹的亲生儿子，那我就更要去查清楚了呀。
2: 那你也不能一个人去啊，你跟我说一声，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啊。
1: 那万一他是招摇撞骗的人怎么办呀？如果我顶着奥龙堡大夫人的身份去见他，那他还不一下子扑上来呀？所以，我只能。 悄悄的行事，微服私访，才能看清他的真面目。
0: 好吧，你总是有你自己的主意。

0: 你什么事情都考虑到了，就是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
1: 哎呀，我这不是已经向你道歉了吗？而且我一出了这芙蓉城的门，我就知道我错了。而且，我不在你身边，我真的很不习惯。
0: 答应我，再也不会不告而别。你知道当我发现你不在的时候，我心里有多么害怕，多么紧张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害怕。
2: 来，吃点。真可爱。
3: 三弟。
2: 哎，二哥。
3: 这是上好的乌珠木沁种吧？你从哪儿得来的？
2: 牧场的王海岩替我物色的。
3: 哦，王总管挑马果然一绝啊。
2: 哎，对了，二哥，他那女儿还提起你呢，说这几天要来找你。
3: 啊？
2: 怎么了？
3: 哎呀，我想起那个女儿，我就头大呀。她浑身上下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那嘴巴是一刻不停，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哎呀，烦躁的不行了，我想起来我就头大。
2: 他跟大嫂倒是对脾气，凑成一对热闹人。
3: 他们俩才不一样呢，你大嫂那是真正的女人，她就是个野丫头。哎，多吃点。
2: 哎，二哥，
3: 嗯，
2: 我想问你一个事儿，那个江南的男子怎么长得比女人还漂亮啊？
3: 你说的是谁呀？
2: 梁捕头啊，我就觉得他是一副男生女相的。
3: 是啊，扑朔迷离，雌雄难辨。
4: 爹，你身体不舒服？
5: 家仆们都安排妥当了。
4: 遵照爹的意思，我把家中存的钱都取了出来，分给管家丫头做安家费，钱散走了。
5: 好，于是你知道为父叫你来的原因吗？
4: 请爹指教。
5: 一个俏生生的女孩家，硬是给训练成一个身怀绝技的男人，还要四处疾步盗匪，这种出生入死的生活也算好吗？
4: 哎呀，爹，咱不说这个了。
5: 于是你知道为父为何让你脱了花衣裳改扮男装吗？
4: 20年前，爹的结拜大哥石君傲受奸人所害，遭灭门屠杀，父亲让御史扮成男孩念书习武，就是为了长大之后为他们家报仇。
5: 是啊，孩子，石家可能还有后人呢。
4: 什么？
5: 我石大哥在天有灵，一定会护佑他的孩子。如果石大哥真的仍有子嗣，那你的亲事就有着落了。你不会明白为父有多么自责，让你独身一辈子。现在好了，你再也不必女扮男装了，再也不必独身了。如果石家有个男孩，就是你指腹为婚的丈夫，你即可启程去北方找他。
4: 爹，爹，你不要激动。爹，
5: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你都要找到石家的后人。
4: 爹，北方这么大，我们又没有线索，你让女儿去怎么找他呀？可何况爹爹身陷囹圄，女儿哪也不去。
5: 傻孩子，爹怎么会连累你啊？明天是最后期限，若是我不能交出他们所说的聚宝盆，他们就会以欺君之罪论处啊。
4: 爹，这简直太荒谬了，堂堂一朝太史竟然相信朱秉金这样的小人说的话。
5: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这是

0: 管相护。
1: 阿爹，
0: 找理由想除掉我而已。
1: 爹，爹身为县令，一心为民。景昌县的哪个老百姓不说爹是个好官，就是不愿意巴结凤林，不愿意拿老百姓的成果来填补那些贪官的无底洞，他们就要这样栽赃陷害您。爹，爹，爹，你怎么了？爹，爹，
0: 我在你进来之前就喝下了砒霜。
1: 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爹，爹，爹，
0: 爹，这样总比死在他们手里干净。
1: 爹，你为什么要这样？
0: 孩子，带着这信物去找他们，找他们，为爹伸冤。
1: 爹，爹，爹。

0: 玉石，我们走吧。
1: 我不走。
0: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朝廷的钦犯？捉拿你的人已经到门口了。
1: 让他们来好了。我梁玉石奉陪到底。
0: 给他们抓走，只有死路一条。
1: 玉石，你到底还想不想报仇了？
2: 我爹爹尸骨未寒，尚未入土，让我怎么走？
0: 留在青山寨，不怕没柴烧。玉石，你当务之急就是要保住自己的性命。
2: 不好了，来人了！走，玉石，赶紧走！走啊！记得等我的安排，快走！快走！
3: 张大哥，
2: 景昌人士梁玉石，男，24岁，原六扇门捕头。我同其父景昌县令梁文生违抗朝廷，私藏国家宝物，密不上供，献血宝物潜逃，犯欺君死罪，悬赏白银10万两。
4: 全国通缉，
5: 这不是梁县令的公子？对啊，上次说他和梁县令一起私藏了宝物。
4: 梁县令可是咱们青天大老爷，百年不见的好官，怎么会惹上这种官司呢？
2: 就是悬赏10万两黄金，我们也不能把梁公子给出卖了。
5: 那可不是。
4: 是是是，
5: 知道知道知道。
4: 让开让开让开！梁玉石可是朝廷钦犯，谁要是敢知而不报。
0: 那便是窝藏重犯，通要是死罪，走，快走。
1: 怎么样了？
0: 于是你也看到了，外面守卫森严，你这样子闯不出去的。不如啊，你还像上次那样，男扮女装，掩人耳目。啊？啊？什么？赶紧换衣服。
1: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的，被人发现就麻烦了。江大哥，你先出去一下吧。哎，都什么时候了，还磨磨蹭蹭的？行，我出去看看。哎，
0: 律师，赶紧的，外面来人了。
6: 站住！哎，站住！哦，官爷，瞧您这眼神儿，我们一群女人家家的，有什么好拦的呀？你应该不会是想揩油吧？那可是要付银子的哟。走，
4: 哎，站住！ 簪子歪了，
1: 啊！谢谢官爷。

0: 在你进来之前，我就喝下了砒霜。
1: 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爹，
0: 爹这样总比死在他。

今日魏州内人打草惊蛇，坏了两捕头的计划，多为莽撞。我听那人多谢两捕头出手相救，石某感激不尽。日后有用到石某的地方，请容奥龙堡略尽薄力。

0: 大嫂，大嫂，
1: 你干嘛去啊？
0: 找雪影。
1: 雪影？就是那匹出了名难驯的野马？
0: 大哥说了，要拿那匹马送给你做礼物。
1: 送给我？
0: 啊，他还说要昭告悬赏，说谁要是驯服了那匹马，就赏金千两。
1: 天，又乱花钱。
0: 哎呀，大嫂，这等马值那个钱。
1: 三弟，正好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啊。
1: 你那么喜欢马，如果你把它弄到手，我就把那匹马送给你。
0: 什么？此言当真吗？
1: 当真，当然当真了。
0: 不后悔？
1: 不后悔。不过那三千两银子你可别要，都是自家的钱，你怎么狠心拿？是不是？
0: 大嫂，你又赚我便宜。
1: 谁赚你便宜了？你想想，你喜欢马，我缺钱，你不缺钱，我也不需要马，你得了马，我又得了钱，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好啦，就这么说定了，你可得抓紧点，不要被人抢先了，那样又得套银子了。
0: 放心吧，要说驯马这事儿，芙蓉城还没有一个人能比过我的呢。
1: 三弟啊，你大哥是不是去了凤凰楼啊？
0: 我刚听冷管家说他们去万花楼了，但是谈什么事儿我倒不知道了。
1: 万花楼？

0: 哟，知道堡主，二少爷，我可恭候多时了。
1: 啊，万花楼是什么样的？跟以前那个会剪小筑比又如何？
2: 烟花柳巷那种地方，顶多也就是地方大点呗。
1: 哦，哦，你也吃过？
2: 哎，大嫂，这玩意儿你不能看。再说了，你也知道我不爱去那种地方。哎，大嫂，你是不是担心大哥又遇见一个马新梅啊？
1: 你大哥才不是那样的人呢。
2: 哟，大嫂，你还挺放心大哥的。
1: 那当然了，做妻子的。

0: 的信任都没有，那她还是个好妻子吗？再说了，我对自己也有自信，我了解她，天下能有几个女人能入得了你大哥的法眼呢？
1: 对，也是，大哥他也不敢呀。要不奥龙堡又要鸡飞狗跳喽？
0: 你
1: 快吃。
0: 无忌，你过来。大嫂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啊，说吧。
0: 你陪大嫂去万花楼好不好？
1: 你瞧瞧你，你说你不担心大哥，不担心大哥，现原形了吧？
0: 我那是纯属好奇。
1: 哎呀，大嫂，这种地方你还是不要好奇了。
0: 三弟，我看你养马养的都要发痴了，也不知道你将来能不能对自己的媳妇也那么好。
1: 大嫂，那养马跟人不一样啊，马一旦驯服的话，它跟你一辈子。那女人她又不是跟你一辈子，
0: 有什么不一样的呀？你看你年纪也不小了，也该考虑考虑终身大事了。你看人家大宁和宁儿都要成亲了。
1: 哎呀，大嫂，那不是他俩看对眼了吗？再说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容易看对眼的人呢？
0: 什么对眼不对眼的？我跟你大哥不都是先成亲后对眼的吗？那天我看了老夫子教的一篇，说什么齐家立业治国平天下的，说的真有道理。我看咱们奥龙堡不能光靠你三兄弟撑着，要扩展一定要从家庭开始。
1: 大嫂，二哥人他也不是没成心吗？
0: 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他成的。
1: 大嫂慢走啊，我不送了啊。
2: 石堡主，虽说私盐这种生意上不了台面，可我还是要讲诚信嘛。我跟慕容家合作了这么多年，我不能说改口就改口，那以后我在北方六省就没法混了，兄弟们是不是？石堡主，出同样的价钱，那也得分个先来后到啊。石堡主，你们奥龙堡的钱烫手啊。
3: 最后一万两，价钱就这样，不会再加。不过你手里的那批盐我们是要定，而且以后每年都要。
2: 你们什么意思？
1: 乖乖呀，要吃饱喝足，养好了脚力，陪我去捉拿巡野回来，给你成家立业，好不好啊？多吃点。来，
4: 三少爷
1: 啊，
4: 都跟大夫人说了
1: 什么呀？
4: 堡主去万花楼的事儿啊。
1: 啊，我说了。
4: 哎呦，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1: 哎呀，冷叔，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呀？再说了，我大哥是去办正经事儿，我说了也没事儿啊。再说了，大嫂又不是个小心眼的人，她呀也不会有什么异议的。
3: 盐铁两项一向是官府专营，贩卖私盐是什么罪名，我相信贾老大你比我清楚得多。从这本账册来看，你们盐帮跟慕容家一产一销，到今天应该六年多了吧。我不知道你们那些拿命换来的钱以后还有没有命去花呀。
2: 你们从哪里弄来这些账册？
3: 哪儿来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将要到哪儿去？
2: 你们想怎么样？如果你们要去报官府，就报官好了。你是盐帮老大，说话做事多动动脑子。
3: 小老大，这是你想多了不是？如果照你说的那样，

0: 堡主还有必要把你今天约到这儿来吗？还有必要给你这几万两银子花吗？
1: 就算我把货给你们，你们奥龙堡不是照样背着贩卖私盐的罪名吗？盐引？
0: 识货，没错，这是专卖北方六省的盐引。
1: 好，奥龙堡果然高明，打着官盐的旗号贩卖私盐，钱也赚，官府还抓不到你们任何的把柄。石堡主，二少，您看，那这些我就收下了。
0: 这就对了嘛，大家都是生意人啊！
1: 对对对，和气生财嘛，和气生财。
2: 二弟，再给他五千两。
1: 哎呦，二少爷，您这是？
0: 贾老大，方才你说我们奥龙堡的钱烫手？
1: 玩笑嘛，玩笑啊！
0: 你说的没错，奥龙堡的钱确实烫手。
1: 堡主您放心，我既然拿了奥龙堡的钱，后面的事情我会安排好的。
2: 成交。
0: 慕容家，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1: 决裂。有那个账簿在你们手里，慕容家不敢把我怎么样，就更不敢对奥龙堡怎么样。
0: 贾老大是个聪明人，
1: 不过我听人说咱们这儿的节度大人要换。
0: 这个还需要你来告诉我们吗？
1: 不是，我的意思是怕他们影响咱们生意。
0: 贾老大，你只管安心送货，其他的就不需要你操心了。好了好了，咱们的正事儿也聊完了，大哥，我们得好好招待一下贾老大。
1: 哎，来来来，坐坐坐。哎呦，这个姑娘。

0: 赶紧的，赶紧的，赶紧推一推呀，
1: 就是推一推。
2: 过两天就是秦姑娘的专场，你们就等几天啊。哎呀，接着
3: 快出来
4: 啊，
3: 到底就是哪一家？说
0: 就是
3: 就是
2: 除了慕容公子那儿还有谁呀？

0: 子子着于白子左下方的虎口之处，即可解困。
1: 谢秦姑娘提醒，不过我要的是反败为胜，而不仅仅是脱困这么简单。你说的那步我早就看出来了。常言道，心用一处无所不能。秦姑娘，你手下弹着琴，心里却想着为我的棋局解困，虽是好意，太三心二意。心思乱了，你的琴声又怎能不乱呢？好棋。

0: 秋雨啊，来来来，看看我这招棋如何呀？
1: 公子果然好棋艺，秋雨自愧不如。
0: 对手难寻啊，方知高处寒意彻骨，不说也罢。难得，真是难得。
1: 公子何出此言？
0: 貌美之人并不少见，可如姑娘这般脱俗之人就分外难得。可惜，可惜，实在是可惜呀！
1: 又是何事让公子如此叹息呢？
2: 像秦姑娘这等可人儿，
0: 本是身出名门，可如今却沦落风尘，难道还不可惜吗？万华楼自从放出风来，南北官绅商贾蜂拥而至，秦姑娘的开包价那是节节攀高，扶摇直上。如果再这么竞价下去，恐怕连我慕容都无福消受了。
1: 时辰不早了，妈妈该等着急了。秋雨就此别过，还请公子见谅。

0: 公子，廉颇林掌柜求见，让他去客厅等。
1: 这么说，何岩帮贾老大的私盐账簿，果然落在了奥龙堡手上。
2: 是小的我办事不力，令公子为难了。
1: 不是让我为难，私盐生意要是做不成了，第一个没饭吃的就是你。是，你即刻启程去蜀中一趟，我就不信了。 这天底下只有他台州贾老大一人犯言不成。
2: 是，小的这就告退。
1: 慢，如果这次找不到新的买家，你也就不用再回来了。
2: 是。

0: 小影，停车。小影，外面什么事儿啊？
1: 姑娘，你快看，野地里有人驯马呢。

0: 笑什么？怪不得那些男子趋之若鹜，刚才看到小姐的模样着实迷人呢。不许瞎说。
1: 石堡主，二少，在下先告辞了。
2: 回见。
1: 回见。走。

0: 哟，奥龙堡真会挑地方啊，生意都谈到万花楼来了。
1: 慕容公子，你是有千里眼还是顺风耳啊？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来谈生意的？
0: 是不是谈生意，二少心中自然有数。虽说你们奥龙堡向来都是只手遮天，可是生意场上的规矩总不能一点都不顾忌吧？何必要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总要给别人留一条活路吧。
1: 慕容公子，你太谦虚了，您还需要我们让路吗？告辞。对不住，请让让。

0: 这，
1: 哎，你看，那边那个不是万花楼的头牌秦秋雨吗？
2: 听说这秦秋雨是刚从江南来的，美的实在没话说。他这一来，这万花楼天天爆满，门庭若市，连当年的马先梅都比不了。这王公贵族天天捧着大把的银子往上送，就只为一睹他的容颜呢。
1: 看他一眼就要花一辈子的辛苦，看不得，看不得呀！
3: 姑娘，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免得等急了。
4: 这，石家三少爷终于可以带着雪影回去交差了。
5: 石家三少爷？
4: 对啊，小姐，方才驯马的那个男子，便是傲龙堡石家的三少爷石无界，被他驯服的那匹神驹，名叫雪影，
5: 就是叱咤北方六省的傲龙堡。

要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双强。

0: 影商，解锁影音新体验。
1: 上课，
2: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我爱你中国。
6: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举办笃行实干强根基，红歌嘹亮颂党恩主题合唱比赛，用红色经典歌曲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渤海大学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主题活动，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开展互学互鉴促提升、实干担当强作风系列主题活动。毕业季，辽宁工业大学学子辞别老师和同学，奔赴新的人生旅途。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梁士英家属获赠功臣之家锦旗。
0: 近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于校内举办了以笃行实干强根基、红歌嘹亮颂党恩为主题的合唱比赛，用红色经典歌曲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充分展现了青年学子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2: 这次合唱比赛由共青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委员会组织开展，学校每个学院选派一支参赛队伍合唱2到3首歌曲，歌曲题材为红色经典歌曲，以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激励青春奋进、弘扬美好生活为主题。参赛学生们轮番登台，歌声嘹亮，精神饱满，充分展现了团结向上、积极进取、追求卓越的精神面貌。
3: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有一个传统的做法，就是庆祝党的生日。那么今年
2: 的歌曲背后的历史底蕴与红色故事，
4: 我们智能制造学院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努力排练，然后在本次表彰大会上，我们都表现出来我们最好的效果。我们学院选取了社会主义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和
5: 深受感动。整场音乐会以昂扬的旋律、真挚的演绎，再现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砥砺奋进的壮阔征程。作为一名青年学生党员和未来的音乐教育工作者，

0: 方始终牢记初心，勇担青年使命，立足音乐专业特色，深耕红色
1: 记忆，让修干感受多元关怀。各单位就服务修干的创新举措展开交流探讨，业务科室结合观摩情况点评，提出整改意见，将互道别，用最朴素的方式珍藏最后的校园时光。看着青涩懵懂的学生们即将奔赴远方，老师们满心欣慰，也满怀期待。
2: 看着孩子们从刚入学的青涩懵懂一步步成长为独立、自信、担当的青年，我特别欣慰。
3: 立了声，解放老百姓，中国刘美宁，你说是英光荣不光荣？梁世英1922年出生在吉林扶余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5年参军，1946年激励下，无数的中华儿女选择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勇于牺牲，甘于奉献，而这种精神的传承是对梁世英最深切的缅怀，也是对千千万万为国家为人民牺牲的烈士表达。
1: 2026年锦州市中小学辽海一言教学观摩研讨会在临河区子明小学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锦州市教育局主办，锦州市教师进修学院临河区教育局承办，临河区子明小学锦州市实验学校辽海出版社协办。表达逻辑思维、观察感知与生活应用等综合能力，真正实现以玩代考、以评促学、乐学成长。
4: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你
1: 转吧。
0: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2: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园。

0: 哦，要不就是在外面勾引上了别的男人了，给人家戴上绿帽子了。哎呀，你不能对焕儿这么污蔑呀！
1: 怎么，老爷不在家，你们倒反了是不是？
0: 让人家施家休了，你不知廉耻，连我们苏家都替你蒙羞。
2: 我告诉你，苏家不养闲人，要不走人，要不去火房烧火去。
0: 大夫人，您不能这样对焕儿小姐，她也是老爷的女儿，跟其他小姐是一样的。
2: 嘿，你这个小蹄子，出去几天，学会了顶嘴了啊？我看这个傲龙堡没什么好规矩，把丫头都养野了。好啊。 跟他们两个一块儿去烧火去。我告诉你，老爷不在，我就是一家之主，谁想造反，统统滚出去。
0: 焕儿小姐，你受委屈了。哎呦，焕儿啊，
3: 娘，
0: 别怕。
3: 娘在这儿呢，啊，
0: 焕儿啊，你过得好吗？你看你，一脸的憔悴。哎呦，
3: 娘，我没事儿。你呢？你好不好啊？有没有人照顾你？你都瘦了。
0: 焕儿，
3: 我去求求大夫人，不让你回厨房了啊！
0: 不用，回厨房挺好的。
3: 这样我又可以给您加餐，一定把你养胖回来的。娘，这样以后我们又能在一起了。
0: 好。你行不行啊？还是我来吧。
3: 谁说不行啊？我都烧了十几年了，技术一流。可能是最近好多天都没烧了，有些生疏。是不是柴火不太好烧啊？
0: 那我去帮你拿点好烧的柴火吧。
3: 你们，你什么你？出去几天果然没有规矩了，见着我们不会行礼吗？
4: 小姨见过大小姐、二小姐、三小姐、四小姐。
3: 行了行了，你不要去吧，我不是来找你的。
4: 你可千万别跟他们吵啊，要不然咱们就被赶走了。
3: 这是谁呀？哎，三妹，快帮我看看这是谁呀？
4: 我是不是眼睛花了，看错了？
5: 二姐，你没看错，这就是我们七妹，傲龙堡的石夫人呐。
3: 是吗？
4: 那他不是应该在傲龙堡享受荣华富贵吗？怎么现在这副德行了？哼，他被石无忌给休了呗，赶回了娘家，只能在这儿当烧火丫头。是啊，如果我被休了，我一定会一头撞死。咱们的七妹啊，脸皮比城墙还厚，她呀可不在乎。<笑>原来以为她麻雀变凤凰。
3: 可说到底呀，他还是一只麻雀嘛，可不是呗？
4: 哎，杨一柳，做碗绿豆汤送到我房间去吧。我要银耳羹。
6: 哎，我要芙蓉糕。
4: 说慢点，说慢点，我都快记不住了。
6: 记不住你当什么丫鬟呢你？
4: 小心我去跟我娘说。
6: 走吧，三姐。
4: 记住啊，千万不要忘记。
6: 三姐，走。
4: 哼，凉了让你重做。
6: 哼。

0: 通县孙家欠的5000两银子到期了，催了好几次，他们要我们再宽限些时。
1: 不行，叫护卫队处理，年底之前一定要要回来。
0: 苏家的信誉一向都很好，以往借的银子都好进好还呢，恐怕今年真是有难处。
1: 不必多言了，下一个。
2: 林城的王家买了一批布，是赊账买的，一直没有付款。
1: 叫护卫队处理。
2: 城东两家铺子租期到了，但商户不肯搬走。
1: 叫护卫队处理。
2: 镖局的一批货压在衙门里，说是检查，但一直没动。
1: 交。
2: 好了，冷叔，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吧。再说下去，护卫队要忙死了。
3: 我出去散散消息，让大家做好准备。北方修罗又回来了。哎，二哥。啊。啊，有什么好事吗？你们俩这么开心？
2: 当然是有好事了。
3: 说说看。大嫂走了之后啊，大哥一直愁眉不展的，而且奥龙堡也冷清了好多。眼下就要到年关了，我和小青商议着。
2: 今年的
3: 除夕啊，我们要把它办得热闹一点，然后让大哥也开心开心。
2: 嗯，想要靠一个热闹的除夕就让他开心起来，怕是有点困难。
3: 你们都准备什么节目了？我们想请杂耍卖艺的到府里来表演，还有今年商行从西域进了一些特殊的爆竹，我也留了一些。
2: 好，你们去准备吧，我们奥龙堡也需要好好热闹热闹了。
3: 好，走了。

0: 成功了。
1: 火，火，快点灭掉，快灭掉，快灭掉！
0: 灭了，灭了，灭了！
1: 火，火，快灭掉！
0: 没法，它已经灭了，
1: 灭掉，
0: 它已经灭了。
1: 火，
0: 你等一下。刚才玉娘叫你过去，你怎么没过去呢？
2: 我才不去呢，过去也是自取屈辱，还不如在这里清静呢。
0: 嗯，就是，咱们两个以往都是这么过年的，今年也一样。
2: 嗯，
0: 我还有样好东西
2: 啊。
0: 这是我偷偷留下的，咱们今天也来个一醉方休。
2: 好啊，来。干杯，
0: 干杯。那怎么那么辣呀？这酒这么难喝，为什么那么多人还爱喝呀？
2: 嗯，可能是因为喝了酒能让人把所有的烦恼都忘掉。
0: 是吗？
2: 嗯，
0: 那我也试试。
2: 你干嘛呀？慢慢喝。嗯，你有什么烦心事吗？

0: 要自己灌自己。
1: 我的烦恼就是每天看到你烦恼。
0: 啊？对不起。
1: 你没什么对不起我的，我只是心疼你，你一定很想食无忌吧？不用不好意思，我都知道你喜欢食无忌，食无忌也喜欢你，你在这里想他，他在那里想你。
0: 你怎么了？
1: 没事儿，我只是可怜你们，你们明明想着对方，明明喜欢对方，为什么不能在一起？你为了救老爷离开了食无忌，可是老爷是怎么对你的？你值得吗？
0: 没有什么值不值得，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会这么做。
1: 为什么呀？你是傻子吗？放着那么好的生活不去过，要来这里受苦受罪，
0: 你是不会明白的。
1: 是，我不明白。今天我什么都不要明白。来，喝酒。
0: 好。能不能喝呀？
2: 姑娘，
0: 谢谢。
2: 你没事吧？
0: 谢谢。对不起啊，我认错人了。
2: 没事，姑娘若是喜欢这面具，我送给你。
0: 谢谢，我只是认错人了，谢谢你。怎么了？别哭了，是哪里撞疼了吗？
1: 不疼。
0: 那你为什么哭啊？
1: 我猜都明输了，他们都不跟我玩。
0: 哦，那我们回去找他们，把他们赢了，他们就跟你玩了。
1: 你会猜灯谜吗？
0: 会啊，我猜灯谜可厉害了。走吧。

0: 那好，你们比一比，如果谁赢了，我把最好看的灯笼送给你们，好不好？
1: 好，
2: 好的。
0: 那你们听第一个谜语啊，就是一家十一口打一个字。
3: 这个好猜，是吉祥的吉字。
0: 哎，中中。
4: 你怎么这么笨呢？
3: 我是会中的。
0: 给你，
4: 你看
3: 这下开心了吗？
2: 开心。
0: 相依相伴对残月，打一字。
4: 我猜，快点猜呀！
3: 别着急，我想想。
0: 谁知道啊？
4: 快猜呀！
3: 哎，是不是羽毛的羽字？对了，又猜对了，
4: 太好了！
5: 这个实在是难，在下甘拜下风。
0: 哎，祝贺你们！
3: 好，快拿好了，这会儿你们一起去玩吧。
2: 我们一起玩吧。
4: 好，
2: 走啊，
4: 走，
2: 走了。
5: 姑娘，在下李清平，敢问姑娘的姓名？
3: 我夫家姓石。
5: 等等，时间不早了，你一个人回去不安全，我送你回去吧。

0: 哥，走，我们去喝酒。
1: 你找错人了。
0: 是吗？我看此刻有人急需大醉一场。
2: 我到了。
1: 这里是苏府，你不是夫家姓石吗？哦，我知道了，这里是你娘家。
2: 嗯，谢谢你送我回来。
1: 别客气，应该是我谢谢你。今天我遇到了你，我很开心。

0: 你是谁呀？
1: 老人家的钱到期了，怎么样？你还是不还？
0: 这才几天呀，就到期了，有一个月呢。
1: 蹲大牢连日子都忘了，怎么样？准备好了没有？
0: 我问你，你是怎么进来的呀？
1: 你以为躲进大牢就能躲得过老人的债了吗？我告诉你，欠了老人的债，就算追到天涯海角，我们也会把钱讨回来。这种牢房，进进出出就跟玩一样。怎么样？不还钱就要你眼睛！
0: 救命！
1: 再敢喊，我要你的命！
0: 壮士，我不喊，我不喊，我也救命啊！哎呀！
1: 啊！欠老人的钱，下次来取。
0: 哎呀！快来人呐！救命啊！救命啊！我
2: 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啊？先生怎么回事？
3: 谁干的？叫大夫！叫大夫啊！哎，
4: 啊，老叔，
5: 二少爷，你找我？
4: 我想请您派一个人去一趟杭州苏家，
5: 是不是苏光平有什么举动了？
4: 啊，不是，我只是想打听一下大嫂的消息。
5: 好，我这就派人去。
4: 我为什么想知道他的消息？是为了大哥，还是为了我自己？
6: 钱员外，请喝茶。
4: 好。
6: 哎呦，大老远的，还麻烦钱员外您亲自跑一趟啊。
7: 应该的，应该的，娶媳妇儿嘛，当然得自己看看了。
6: 见过钱员外，
8: 见过钱员外，
7: 请起，请起。
8: 你找我什么事啊？
6: 焕儿啊，从石家回来有段日子了吧？我苏家虽然不怕多养你一个女儿，可是你毕竟是人家修回来的，成天待在家里，这传出去，是不是不好听啊？啊，钱员外啊，可是杭州城数一数二的大富豪，也是老爷的朋友。人家员外都不嫌弃你，愿意娶你。哎，你要娶几房太太啊？
7: 第十位，第十位。
6: 哦，十房太太。
8: 你说什么，大夫人？
6: 哎，焕儿，大娘可都是为你好啊，嫁给钱员外。你这一辈子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
7: 是啊，焕儿要是进了我的家门，我一定会善待你的。
8: 我是不会嫁的。
6: 哎，这死丫头，你上哪儿啊？
7: 没关系，没关系。焕儿小姐年纪轻，脸皮薄，我改日再来。

0: 钱员外，你要是有诚意的话，下一次来，银子可要带够啊。
1: 当然，当然。
0: 啊，不远送了。
2: 想好去哪儿了吗？
3: 想好了，去哪儿都比待在这儿强。再不走，我就被大夫人给卖了。
2: 可是你走了，我怎么办呀？
3: 小姨，我也很想带你一起走，可是你在这里最起码还可以有吃有穿，跟了我，你就过三餐不济的生活，我不能连累你。
2: 我知道，我知道，等你安顿好了，我一定会去找你的。
0: 嗯，焕儿，哎呀，焕儿。我都听说了，大夫人太不讲道理了，她怎么这么对你呢？你都是为了老爷呀、啊！哎呀，啊，这是一点首饰，你拿去吧，不知什么钱，你可能用得上。
3: 娘，我不能收这个。
0: 反正我也是要死在苏家了，要这些东西也没有什么用，能够帮上你呀、啊，娘是最开心的了。你先到外面找个客栈躲一躲。我会想办法托人给你娘带个信，让她带你走，啊！
3: 谢谢你娘。
0: 哎呦，这是干什么呢？大包小包的，啊，干什么呢？玉娘，怎么不叫孩子学好啊？啊，
3: 跟我娘没关系。
0: 你这是要逃跑啊？这孩子，苏家以后啊，还指着你帮衬呢。
3: 你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人家二公子可是明媒正娶，彩礼都送过来了。
3: 我不嫁，我死也不嫁。
0: 一柳啊，听大娘说。
2: 大夫人，你们太过分了。虽然我小姨位卑言轻，但我还是要说，焕儿是为了救老爷的命才被十包主给休了。你们不仅不知恩图报，还要逼她嫁给一个老头子当做姨太，你们到底还有没有良心啊？
0: 你这个死丫头，有没有规矩啊？啊！谁说让她嫁给老头子了？啊！谁说让她做十一太了？人家太守府的二公子要娶你，你说你这孩子，踩了什么狗屎运了？啊！个个来提亲，人家明媒正娶，娶你过去是做大房，这么好的运气，不要不知足啊！
4: 大夫人好，
0: 二位到了。
3: 怎么是你呀？
5: 我打听过了，知道你现在已经不是石家的人了，所以我求了我父亲过来提亲。
3: 你为什么会选我呀？
5: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第一眼就认定了。
4: 苏夫人，你看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呐。带老身回去向太守大人禀报，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
0: 好好好，我这个女儿啊，虽然嫁过一次人，可是自从她回来以后啊，提亲的人是踏破门槛啊。我这个做大娘的也舍不得再把我的女儿嫁一次让她受苦，如今见了二公子啊，我这心里踏实了，嫁给他这一辈子我女儿会幸福的。
3: 大夫人，我还是回去想想吧。
0: 哎，焕儿，哎，我这女儿啊，就是脾气太倔，真是难为了我这个做大娘的。
5: 没关系，我等她。
0: 焕儿，听娘一句劝，女人这一辈子就那么回事。嫁人生孩子，老了死了，时间一长都没了。能找一个品行端正又对你好的男人，真是大幸啊。李家公子跟石无忌比虽然是差了一些，可也是百里挑一的人才，又认准了你。说句不好听的话，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

0: 二少爷，大少爷，嗯，怎么样？二少爷，回来的人已经证实了，他确实要嫁人了。嗯，我知道了，你下去吧。那我下去了。
1: 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吗？快说！前段时间我托冷叔打听大嫂的消息。刚才冷叔来说，大嫂她……
0: 她怎么了？
1: 她要嫁人了。什么？对方是杭州太守的二儿子，名叫李清平。据说他对大嫂是一见钟情，准备 明媒正娶，据他做正室。大哥，你要快点做决定。
0: 我去杭州。

0: 你找谁呀？你找谁呀？你找谁？站住！你找哪位啊？
1: 你说话呀！你找谁呀？干什么的？
0: 站住！快！哎呦，这是干什么呀？
2: 让苏花儿出来见我。
1: 花儿不在家，被他娘接走了。哎，坐坐坐，
3: 坐个屁！
1: 哎呀，来，坐。嗯，从今往后啊，你们就在这里安心的住下，啊，不要再想奥龙堡，也不要再想着苏家，啊，从此以后啊，这里就是你们的家。花儿，嗯，娘，再也不能看着您受苦了。
2: 娘，
1: 啊，玉娘啊，我这次之所以把你从苏家带出来，就是要让你啊重新的开始生活。苏光平已经被收监了，他确实不是好人。从此以后啊。 你就摆脱他，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哎呀，
2: 谢谢你，丽娘。其实我早就想离开苏光平了，只是……哦，
1: 我知道你是担心修书的事儿吧？我已经托人啊，到大牢里去找他。等他签了字啊，从此以后你就是个真正的自由人了。
2: 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丽娘。
4: 你想得太周到了，那现在啊，我们就什么都不说了，以后我们有的是机会聊天。你们一路上这么辛苦，我呢已经派人去收拾房间了。你们在这里暂时的休息一下，有什么事情随时吩咐他们。哎，知道了，娘。没想到你娘这么好。 而且还这么有钱，我说你别再折腾了，以后就跟着你娘好了。这世上有个这么疼你、有本事的娘，可比任何男人都靠谱多了。
2: 我又何尝不想过安稳的日子？
4: 你还是放不下石无忌，对不对？那还用问吗？如果不是石无忌，他会拒绝李二公子那么好的男人？

0: 这么快回来了，大嫂呢？
1: 不知道。
0: 什么叫不知道啊？你不是去杭州接她了吗？
1: 我去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
0: 她嫁人了？
1: 没有。

0: 那他去哪儿了？
1: 大夫人说他被金夫人接走了。
0: 那就好，最起码他人是安全的。那你生什么气啊？
1: 我也不知道。

0: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哎，
1: 哎呦，老爷，老爷，你可回来了？
2: 哎，这，
1: 老爷，这眼睛怎么了？
3: 你别问我的眼睛，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包龙房啊，史无忌。
4: 这是干什么呀？
5: 让苏焕儿出来见我。
4: 焕儿不在家，被他娘接走了。来，坐坐坐。
5: 坐个屁！
4: 哎，这……
5: 我问你，他回来这段日子，你是不是让他在厨房烧火？
4: 啊，没有的事儿。
5: 是不是还逼他嫁给一个老头子做十一太？
4: 哦，没有没有。
5: 是不是还逼他嫁给杭州太守的儿子？
4: 哦，真没有这事儿。
5: 你以为这一切我都不知道吗？
4: 我是让他去厨房烧火了。我也想啊，让他嫁给钱员外，可是我没有逼他嫁给太守的儿子。你这是干什么？焕儿是在庙会上认识李清平的，这真的跟我没关系啊。
5: 真的。
4: 哎，真的真的，不信啊，你去太守府去问问李清平，不就对吗？哦，行了，别摔了，别摔了！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5: 这就是让他受苦的下场。
3: 史无忌呀，史无忌，你也太歹毒了！我就是一条狗，你也不能这样羞辱我呀！好，行，这仇我算是记住了，早晚我让你也尝尝这样的滋味。管家，
0: 在。
3: 家里还有多少钱？
0: 没多少钱了。
3: 没多少钱，你把钱都给我拿来。
4: 老爷，老爷，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3: 干什么？我刚从牢里出来，官府肯定知道，一会儿就会追来。我现在
5: 要马上去大辽。
3: 哎，你，吃我的喝我的，你们一个个看我落难了，哼，就各自东南飞了，没良心的东西。
0: 老爷
3: 啊，
0: 就这些了，
3: 你没跑啊？这就这么点钱了？没想到我苏光平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好，
4: 老爷，等等
3: 啊！
4: 这是我多少年来积攒下来的一点东西，带着用。

0: 我给你备了几件衣服，带上吧。家里放心，有我在。啊，等我回来。老爷。
1: 苏花儿，你到底想怎么样？

0: 久闻石堡主大名，在下李清平，请问找在下有何贵干？可是关于那苏小姐，
1: 对啊，我是她相公。
0: 哼，石堡主，我查过了，你已经把她休了，
1: 休不休她是我的事儿，她嫁不嫁人也要我说了算。
0: 好你个石无忌，你怎敢如此霸道？在你眼里？
1: 还有没有大宋的王法？王法？王法就能逼人成亲吗？
0: 你怎么知道他不愿意呢？我与苏小姐一见钟情，真心倾慕，这不是你们这些外人可以理解的。
2: 幻儿深居简出，你们怎么可能认识？
0: 我们是在除夕的庙会上相识，这一切都是缘分。
2: 行。 你不用再跟我说缘分了，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他已经走了。他去哪了？他跟我回奥龙堡了。苏花儿，你变得可真快。
3: 一流，最近精神好些了吗？嗯，好多了，就是这几天。
4: 在馆里待的有些闷，想出去走走，还有枯萎茶房，我已经好久都没有去了，应该去看看的。哎呀，
3: 娘怎么能不让你出去呢？你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笑>谢谢娘。
5: 来加水吗？
6: 啊，
5: 要加水吗？
6: 好，
5: 来来来，加上。
4: 王妈妈，
7: 谢谢啊。
4: 哎呦，老婆婆娘啊，总算是回来了，想死我了。
5: 王妈妈，最近好吗？茶房好吗？ 不好，一点都不好！我跟你说，是大夫们都想你，整天在我耳朵里说：“哎呀，这个小花儿怎么还不回来呀？”我跟你说，耳朵给他们吵聋了。
8: 就是，怎么还回来呀？
4: 大家好好久不见，
8: 也不见你给我煮茶，真的难受死了。
4: 哎呦，是啊，是啊。来来来来，哎，花儿，怎么样啊？
5: 我挺好的，
4: 挺好的。
5: 嗯，
4: 哎，我跟你说啊，你看看这账本呢，都在这儿。 好好看看，哎呦，我也可以清闲几天了。哎，我问问你啊，你跟石堡主现在怎么样了？我
5: 搬出奥龙堡了。
4: 什么？搬出来了？你住哪儿啊？
5: 跟我娘住在一起。
4: 就那个金夫人。
5: 嗯。
4: 哎，
5: 王妈妈，我一直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4: 对不起？为什么呀？
5: 当初您送这个茶房给我，是因为我是无忌的妻子。但是现在我们分开了，我总觉得对不起你。
4: 哎呦，有什么对不起的？没事儿，我跟你说啊，我眼里清楚，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我一看便知道。你是个好女孩，我信得过。<笑>那您不觉得遗憾吗？
5: 有什么可遗憾的？我自己乐意。
9: 茶博士，添茶了。
4: 啊，来了。
9: 各位大爷，你有何贵干呢？
10: 我们来抓捕谋反分子，最好的给我老实点儿。
4: 你们不能乱闯，你们的俸禄这儿拿出来，让我看看。
10: 老子是皇上的人，想搜哪就搜哪儿。展开，
9: 不行，
10: 你不能走。
9: 来，把他给我抓起来，走走，起来，
10: 别
9: 走，走。
10: 哎呦，
9: 别忘了，走。
4: 哎呦，
10: 别忘了，
9: 别忘了。
4: 哪儿不舒服啊？啊，我不知道，是肚子疼啊。哎。

0: 我呀，孩子！哎呦，怎么回事啊？这是，哎呀，怎么回事？
1: 大夫，我女儿得了什么病？
2: 没病。
1: 没病，没病，她怎么会晕倒呢？
2: 那是因为她有喜了。我给她开服安胎药，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罗家是你的车吗？挡下我走。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年，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苦短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时忘却，离别经历都是心碎，黑夜不堪，朝圣的多季，起舞换轻盈，眼睛都是泥。

0: 没病
1: 啊，
0: 没
1: 对，
0: 病，他怎么会晕倒呢？
1: 那是因为他有喜了。
2: 哎呀，小姐太好了，你要当娘了，你有喜了。
1: 我再给他开副安胎药，不过小姐身子很虚，可千万要小心呐。回头您派个人跟我去拿药。
0: 好，赶快跟大夫去拿药。
3: 是，夫人。
1: 夫人告辞了。
0: 哎，
3: 大夫请。
0: 焕儿啊，你就要当娘了。哎呀，不过以你现在的身份，怀个孩子要面对很多非议，身体啊要受很多折磨，你准备好了吗？
4: 娘，这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这里面有一个小生命，他需要我的保护。
0: 既然决定要了，就要尽全力保护好这个小生命。
4: 嗯。
0: 哎呀，今天是喜事，不要哭啊。嗯。一流，你打算把这个消息告诉无忌吗？
2: 当然要让他知道了，他是孩子的爹呀。
0: 你可要想好了，一旦让他知道了你有这个孩子，这辈子你就不要再打算离开他了。
4: 娘，我知道，这是我做的决定，不管他知不知道，都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0: 好，就算你不告诉石无忌，娘也一定把这个孩子帮你养大啊。
4: 嗯。
0: 那好，我呀，要尽快的准备一下。
4: 咱们一起回辽国，
0: 这样石无忌一辈子都不会知道有这个孩子的存在。
2: 夫人慢走。虽然我知道夫人要你离开石无忌是为你好，可是孩子不能没有爹呀。

0: 李清平和大嫂的事我已经知道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从杭州回来之后，一直闷闷不乐的原因吧？你这个人真有意思，明明已经把人家给休了，为什么还那么在意他跟别的男人的事？
1: 我休了他，并不代表他可以嫁给别的男人。难道你要他为你守活寡吗？
0: 太霸道了，我是霸道，我是希望他永远都不会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可是，这些都是以前我对他抱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我知道了，女人都是水性杨花的，她转眼就可以从一个男人的怀抱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你错了，大嫂并不是水性杨花。
1: 他是在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你不愿意给他幸福，难道就不允许别人给他幸福吗？大嫂并不像你说的那样朝秦暮楚。

她能跟金夫人回来，就说明她是不愿意嫁给那个李清平的。哥，你遇事向来冷静清楚明白，对别人尚可以保持公正，为什么偏偏到了这个苏焕儿这儿你却变得这么自私自利？你要不想他跟了别人，你现在就去金夫人那里把他接回来，否则他以后的生活请你不要插手。你到底去不去接他？

0: 孩子，你来的真不是时候。你本来可以有一个世上最好的爹，可是现在你要跟爹分开了，你这一生都不会有爹了。娘对不起你。
1: 怎么样，你想好了没有？到底要不要告诉石无忌？
0: 我想好了，我不会告诉他的。
1: 为什么？
0: 他现在一定恨我。如果我告诉他我有了孩子，他一定会以为我要勉强地跟他在一起，这样我们都不会快乐的，孩子也不会幸福的。
2: 小姐，
0: 什么事？
2: 有位自称从二龙堡来的公子求见。
1: 难道是石无忌来了？
0: 无忌，你终于来找我了吗？是不是我们的孩子把你换来了？

0: 大嫂，
1: 你怎么来了？
0: 我知道你回来了，便过来看看你。
1: 谢谢你的挂念。坐吧。

0: 你瘦了。
1: 为什么不是无忌？他还在恨我。
0: 他一定在想，为什么来的人不是大哥。
1: 我该不该问无忌的近况？
0: 我现在表明心迹，是不是合适？
1: 无痕，
0: 大嫂，你先说吧。
1: 我只是想问，无界、无暇、冷刚、冷叔、鲁娘还有小青，他们怎么样了？
0: 他们都挺好的。无界回了军营，无暇和冷刚感情很好，冷叔和鲁娘身体也很好，还有。莫白进京赶考了，小青在等他。
1: 那就好。
0: 其实你没有问到的那个人，他的状况才是你最想知道的吧。
1: 你呢？你刚才想说什么呀？
0: 我是想问你，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1: 我应该会跟我娘在一起。
0: 已经决定了吗？
1: 嗯。
0: 那好吧。你自己好好保重。那我以后可以经常来看你吗？
1: 当然可以。不过过些时日，我就要走了。
0: 去哪儿？
1: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我娘是辽国人，我要跟她回辽国去。

0: 这下朝中又有了我们一个可靠的人了。
1: 是啊，子俊应该很高兴吧？他身边又多了一个得力助手。
0: 是啊，最近朝中流言四起，说皇上的大限快到了，子俊王也是最有可能继位的。大皇子虽然对皇位寄予多年，在宫中的势力也最大，可是现在皇上却以谋反之名，逮捕他的手下，剪断他的羽翼，为子俊王铺路啊。
2: 我傲龙堡虽然一直不插手朝中的事情，但事关到子俊，一定要密切注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出手。是，
3: 冷叔，嗯，墨白的爹娘知道这个好消息吗？
4: 哦，小青已经自告奋勇的去通知他们了。
5: 丁大叔，丁大婶儿。
3: 哟。
5: 小青来了，坐坐坐。哎呦，小青啊，我是来给你们送喜讯的。哎，哎呦，小青啊，你有了，我有了。哎呦，哥，你看看，哎呦，坐坐坐，快坐快坐。哎呦，快点坐。从今往后啊，可别再乱跑跑跳跳的了。能躺着可别坐着，能坐着就别站着。想吃什么喝什么，跟我说。
3: 娘给你做，要是条件不好，我给你一起去奥龙堡，我去服侍你，照顾你。
5: 大婶儿，不需要这样吧？
6: 需要需要，你是小姐身子，那命啊金贵着呢。
5: 万一有什么闪失，那可不得了啊，孩子。老婆子，
3: 可是他跟我们家墨白还没那个就，啊，有了。
5: 什么好听不好听的？
6: 不管怎么说，这肚子里的孩子可是我孙子。
5: 哎呀，你们想到哪里去了？啊，嗯，我没有。这是怎么说的？
6: 哎呀，这可怎么说呢？
3: 那我刚才说照顾你，你还说不需要吗？
6: 我那是以为你要告诉我以后，如果做了状元的夫人，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呢。
3: 你说什么？做状元夫人？
7: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们，墨白高中了，是今年的新科状元。啊，
3: 老婆子，你净跟着瞎搅和。
6: 大叔，你这是干什么？
3: 小仙姑娘，我这个人呢，就有一个梦，梦到有一天谁跑到我家大门口，亲口告诉我说，我家墨白中了状元了。哈哈哈哈，看来呀，今天我这梦是做不成了。哈哈哈哈。
7: 丁大叔，丁大婶在家吗？在。你们家丁墨白中状元了。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哈哈哈哈。

0: 小姨，
1: 哎，夫人，夫人，
2: 娘，
1: 您坐。
0: 哎呀，这是做什么呢？
2: 小姨非要给孩子做衣服，反正我也没事儿，就帮她做做。
0: 你肚里的孩子才多大呀？这件衣服到什么时候才能穿上啊？
1: 我们把从她一出生到好几岁的衣服都做好，把她打扮成一个漂漂亮亮的小美女。哼，
0: 那你怎么知道她是个女孩呢？
1: 最好是个女孩，不然是个男孩，像他爹一个脾气，那可就麻烦了。
0: 好好好，我呢也希望是个女孩，像我们一柳一样，蕙质兰心。
1: 对，只要别像他一样劳碌命就行。
0: 哎，你这张小嘴儿不会说点好听的？我今天听到消息，今年的科举放榜了。
2: 真的？那慕白考得怎么样啊？
0: 他呀，高中了，是今年的状元。
2: 哎呀，太好了，那小青和慕白的婚事就可以定下来了。
1: 你呀，总在替别人操心，怎么也不想想你自己的事儿啊？
2: 我自己的事。

0: 想也想不来呀、啊。再说，我也不能用孩子来逼他跟我在一起吧。
1: 好，咱不想他了。三日之内，我们就启程，回大辽。
0: 这么快？
1: 免得夜长梦多。

0: 你来干什么？找你啊。这是什么？
1: 苏焕儿的衣物，明天一早把它送到金夫人那儿去。
0: 你要做的这么绝吗？你究竟为什么不肯原谅他？只是因为他被别的男人看上了？
1: 那也是因为他行为不端，招惹了别人。
0: 招惹？我看是你自尊心受挫。你大概不能接受你石无忌的妻子，在离开你短短10日内，就与别的男人有了瓜葛。 你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对不对？你千里迢迢去找他，他却被别人救走了，这让你觉得他离开了你也能活得很好。你很不喜欢这种感觉，对不对？你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他成了你的牺牲品。你为什么那么关心他？我只是觉得。
1: 他不应该受到你这种不公平的对待。怎么对他是我的事情，与你无关。
0: 你是在故意折磨他吗？你要折磨他到什么时候？哥，我问你，你到底要不要他回来？

0: 谢谢你有来看我。
1: 后天我就要跟我娘回辽国了。
2: 这么快？那库柜查房怎么办？
1: 还给王妈妈吧，恐怕我要辜负她对我的一番苦心了。
2: 你走了，无界无暇会很难过的。
1: 代我跟他们说声对不起。
2: 你走了，我不放心。
1: 我娘会照顾我的。
2: 她早晚有一天会先你而去，到时候又有谁来照顾你？而且，一个女人一辈子，难道不应该有一个男人陪伴吗？
1: 曾经沧海，难为水。
2: 除却巫山，不是云。
1: 还是你懂我的心思。
2: 因为我跟你是一样的心思。如果，我是说如果，你愿意选择另一个男人代替大哥来照顾你，你会选谁？谁都不选吗？
1: 不选。
2: 为什么？难道别的男人在你眼里就是那么不堪？
1: 当然不是的，我只是不想任何一个人为了我而牺牲自己的幸福。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幸福，不是吗？
2: 不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对有些人来说，看到自己所爱的人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所以，如果让我知道你过得不幸福，我也就不幸福。我这么说，你理解吗？
1: 武恒，
2: 婉儿，如果你现在还和我大哥在一起，我一定不再纠缠你。可是你现在已经离开我大哥了，我……
1: 不要再说了。可能误解了你的意思。

0: 对不起，看来有些话我得一辈子烂在心里。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会出现。 为什么？
1: 因为你是一个好人，我不值得你这样。你应该有你自己的幸福。
0: 一路顺风。

0: 我知道，你现在看到我就烦，不过我必须要来告诉你，大嫂要走了。
1: 与我无关。
0: 大嫂走了就不再回来了。
1: 我说了与我无关。
0: 真的吗？你真的像你说的那么不在意吗？
1: 他既然要走，我何必留他？
0: 我该说的都说了，怎么做是你的选择。我只是希望你将来不要后悔今天的选择，你一时的意气用事。这次宋国皇帝交替，可是我们大好的机会啊！
2: 不可轻举妄动啊，还是要寻找合适的机会。
0: 是，叔父。
3: 报告将军，外面来了一个宋人，说是要求见耶律公子。
2: 是，或者说，他冒着生命危险要做一件事。这种人太恐怖了。
0: 那叔父，您的意思是？
2: 他既然来了，我们就见见他，听他说什么。
4: 哎呦，哎呦，如雷贯耳啊！今日得见，真是万分荣幸啊！
2: 好说，你找我侄儿有什么事情啊？
4: 我是给二位送礼来了。
0: 什么礼？
4: 想必二位也知道大宋朝廷现在的状况。
2: 苏先生，你可不要危言耸听啊！你知道这军中无戏也。
4: 当然，在下知道。在下有几个脑袋敢在耶律大将军的军帐内戏言呀？
0: 那是什么妙计？快快说来。夫人，
5: 有什么事儿啊？焕儿，你先回房休息一下，娘还有些事儿需要处理一下。

0: 苏光平从大牢里逃走了。
1: 什么？逃走了？
0: 他不光逃出了大牢，而且去见了耶律将军。
1: 他去干什么？
0: 去献计。
1: 献计？
0: 他说服耶律将军出兵攻打奥龙堡。
1: 什么？
0: 他说奥龙堡的石无忌与子俊是至交好友，如果控制了石无忌，便能左右子俊，也就能左右大宋朝政。
1: 笑话，耶律树不会听信的。
0: 丁从中找到机会。
1: 哎呀，他真是越来越糊涂了。
0: 夫人，这件事您要插手吗？
1: 苏光平的目标是石无忌，他现在胆子越来越大，竟然主意打到辽军的头上，妄图利用辽军来为自己报仇。他怎么对付石无忌？你去准备一下，
2: 我马上回大辽。
0: 是。
3: 小姐，你嘘。

0: 场景和革命人物形象，同时搭配肢体动作、舞台布景和道具造型，让激昂洪亮的歌声更加富有感染力和穿透力。
1: 摘动先后召开两优一新表彰大会，上演信念永恒主题音乐会，全校党员师生齐聚，共同回望百年征程，汲取奋进力量。
0: 活动伊始，学校组织新党员入党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坚定理想，新进基层党组织、先进党委及党龄50载老党员代表颁奖。表彰活动结束后，信念永恒主题音乐会正式开。
2: 有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音乐会，让我内心倍感震撼，深受感动。整场音乐会以昂扬的旋律、真挚的演绎，再现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砥砺奋进的壮阔征程。作为一名青年学生党员和未来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我将始终牢记初心，勇担青年使命，立足音乐专业特色，深耕红色文艺传播，用心传唱红色旋律，传承红色基因，以实际
0: 歌舞等多元艺术形式，舞台光影流转，唱腔铿锵，琴声悠扬，朗诵声振聋发聩，台下师生凝神聆听，阵阵掌声回荡音乐厅。七律长征、红旗颂、智取威虎山等经典曲目轮番登场，师生文艺工作者用真挚演绎再现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壮阔征程，以红色旋律传递信仰力量。
1: 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开展互学互鉴促提升实干担当强作风系列主题活动，组织各军修服务管理所前往军修医
3: 高兴。我们作为一个老党员，今后一定奉献自己的余热，为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4: 此次活动通过互学先进经验，找差距，拓思路，为维持推动军修服务管理工作，增强修干获得感、幸福感奠定坚实基础。
5: 也舍不得室友，也舍不得学校的一草一木，希望我的室友都能如愿以偿，前途坦荡，也祝愿我们岁岁平安，友谊长存。
4: 校园的操场上、小路边、图书馆旁，随处可见结伴留念的毕业生，大家漫步在熟悉的校园小。
1: 个人英勇事迹的褒奖，更是对其整个家庭默默支持革命事业的肯定。它承载着烈士的荣耀与家庭的奉献。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这面锦旗背后了解梁世英的英雄故事，感受
6: 锦旗。在吉林省扶余市三岔河镇，百姓传唱着这样一支民歌：三岔河炸死中央兵，自告奋勇牺了牲，解放老百姓，中国刘美明。贫苦农民家庭，1945年参军，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事事处处都走在前列，并在战斗中屡立战功。在1948年10月14日的锦州攻坚战，特等功臣荣誉称号。他不畏牺牲、舍身炸地堡的英雄壮举，深受当地群众的敬仰。三岔河街道全体人民向梁世英家属赠送了这面功臣之家锦旗。这面锦旗凝聚着深深情谊，这种英勇无畏、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融入到了血脉中，深感沉甸甸的责任在肩。